0: 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得开心，听得尽兴，尽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感谢好朋友们的如约而至，让我们在上午的9:04准时相约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当中。我是侯岩，再次把问候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祝福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对于您来说，最喜欢的是咱们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在节目当中听到，您想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展示，都是欢迎好朋友们来参与。所以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要记好了，我们的互动热线037165995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通电话之后说侯燕我想听戏，我想唱戏，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咱们加为好友之后，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呢，大家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每天我们的节目时段只有一个小时，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进来尽情的展示。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呢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但是我们录制的时候要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都不妨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好的短视频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展示一下，对不对？所以心动不如行动，期待着好朋友们录制短视频。有朋友说了呀，那我目前还没有让我特别满意的怎么办？没关系，咱从今儿开始就可以开始录起来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全省偏南风转偏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28到30度，西南部34到36度，其他县市32到34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北部15到17度，其他县市17到19度。那么明天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我们呢可以根据时间好好的计划一下，安排一下路上短视频，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那接下来我们的计划就是让好朋友们一块儿开个嗓，稍后的时间就将接听您打进的电话。那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豫剧名家王慧老师在《武氏请缨》当中的一段《一家人欢天喜地把我来请》。

哪的哪是啥？我看了看不清，往前走几步，仔细看看你。哟，嗨。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想唱戏、爱唱戏的朋友，都是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展示。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大家可以任意选择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线下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海选通道，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录制短视频的时候咱们记得带上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提倡让好朋友们以多种形式参与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合唱，当然也期待着家里的宝贝来进行演示。所以呢，朋友们在录制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问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有请一位张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段子。

0: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听张老师演唱到这儿啊。他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这一段，一句话说出口如风激浪，所以在演唱这段唱腔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在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其实说起戏曲演唱当中的爆发力，它不是单纯的就是我唱的声音大，我喊的响就可以了，它是气息、共鸣、咬字，包括我们的这种情绪状态共同协同之下，在一定的时间当中，把这种通透的有穿透力的声音能够快速抓住听众的情绪，包括对于这样的一种角色的这个诠释，还有舞台的渲染，所以它都是需要在一个点当中集中来进行爆发的。它不是单纯的说，哎呀，我就大声的唱，我的高音量就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在演唱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握戏曲演唱的它的节奏、它的韵律，你一定要沉浸在其中，不是说单纯的，哎，我把这段唱跟着这个伴奏唱出来了就行，我们要用情绪，用状态。所以对于刚刚的这位张老师来说，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那么再把这个情绪稍微琢磨一下，我觉得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演出会更加的打动我们，能够唱到我们的心里。那么更多的朋友，您在听这段唱的时候，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张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来留言，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哪首好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有请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汤玉英。有很多戏迷朋友非常喜欢唱戏，但是我们在唱的时候啊，不要张口就唱，因为这个唱戏你首先要把气运好。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气怎么运，就是你吸气的时候把它吸到小腹，然后用小腹往里边收着，这样唱，这样的话你的声音出来它不来回晃，它是有根的，听着也好听。另外呢，唱戏之前一定要把这一段唱的内容弄明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把那个意思唱出来，一定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这样你唱出来的戏会很有味道，很有感情，相信各位一定能够唱好。
0: 谢谢汤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所以一段唱腔你想打动在听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对不对？你自己都没有被这样的一种情绪状态所感染的话，那怎么能够打动大家？大家听的也是不在状态啊，就感觉哎呀，听就听了，没有听进去。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一定要把握住。那么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的是咱们基本功的训练。今天您有没有练习气息呢？有没有练习我们的表演呢？所以每天我们都利用一段时间好好的锻炼一下气息，我们可以训练一下，当然包括台步，包括我们的眼神也可以慢慢的增加在里面。因为戏曲它是一个立体化的表演，所以不能光单纯的把唱弄好，咱的表演也要融入其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汤玉英老师在倒霉大叔的婚事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在线下海选通道也会继续为您开通，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同时我们也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以合唱的形式，以这样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海选当中的好朋友们，你们可以把这个时间放宽到5分钟，所以在这里就期待着您录制的短视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孙老师，他今天要演唱《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在这里也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三姑殿当中的唱段，很多好朋友都特别爱听也爱唱豫剧唐派唱腔，二本腔的唱法真的也是好听，但真唱起来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把握住它的几个维度啊，宽度、厚度、亮度还有这个高度，同时要把这样的一个高亢明亮激昂奔放的唱腔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展示出来，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句话，你在演唱流派唱腔的时候就要把握住这个流派的演唱特点。那在这里呢，也给我们这位孙老师一个小小的建议，前面的伴奏我们还是适当的应该有一点点，因为你这一开始录就立马唱，你的这个情绪状态要快速的调整，一旦说自己稍微缓个神儿，可能就进拍子不是太稳了，适当的前面有个小伴奏，咱们呢也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做个深呼吸，对不对？那么更多好朋友在听的过程当中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孙老师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三姑殿当中的一段唱腔的更多的好朋友，您还想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范进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

0: 中国体育彩票，国家公益彩票。本节目由河南省体彩中心特约播出。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2: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2: 中国体育彩票。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好朋友们，首先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点戏进行唱戏，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好友之后就可以给侯岩留言了，也可以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也会持续的为您开通，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

伴随着王胜林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侯岩在这里也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三分钟之内的横版坦短视频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同时呢，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是健康好物推荐时间。中国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正在经历。
1: 没错，很多人都说呀，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忽略了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睡，上午10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0: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5花8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喝1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1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

0: 中医师的意见呢？
1: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0: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啊，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1: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 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0: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1: 4007-999-681，4007-999-681。
0: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的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就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

0: 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一个问题，说胡老，中医总把病整得玄玄乎乎的，说什么天人合一，这天人合一和治病有啥关系？他问这个话，一是怀疑我们中医，二是也是代表他对中医是一无所知的。我今天也和咱们大家伙说一说天人合一吧。这四个字看上去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整体观。人和自然还有咱们人体内部脏腑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中医给人看病是头疼不医头，脚疼不医脚，这个和现在的很多治病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人治病解决的都是症状而不是病，头疼了吃点药，不疼了就完事儿了，其实病还在那儿呢。这头疼就是病露在外面的一个症状，症状解决了，病没解决好，早晚还得反复，按下葫芦起了瓢。中医不一样，中医讲既要治症又要治病，用的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去给人瞧病，不只是看有症状的那个地方。咱们每个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

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不好。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北伐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世，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铲鱼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

0: 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膏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
1: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剂型特别的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得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搞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搞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您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药力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做过

0: 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
1: 是啊，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1: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1: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1: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吧。
0: 啊。
1: 您呐医者仁心呐、
0: 啊、
1: 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
0: 啊、
1: 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
0: 啊、
1: 哎呀真是我的福分呐、
0: 啊。啊，
1: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
0: 嗯，
1: 侯老师。
0: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1: 好好好，老师。
0: 嗯，
1: 哎
0: 嗯，
1: 哎，侯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
0: 哦、
1: 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侯老师。
0: 嗯嗯嗯，
1: 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0: 哎，好，您请讲吧。
1: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0: 哦。
1: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
0: 啊、
1: 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吧、
0: 嗯、
1: 就过去了。
0: 啊。
1: 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嗯、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是对、
0: 啊、
1: 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
0: 嗯，
1: 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3年前吧，3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而且。

0: 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
1: 嗯嗯，
0: 哎呀，这三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就是就是，
0: 就在
1: 体质很弱了，是吧？嗯，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在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
1: 嗯嗯嗯，
0: 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
1: 啊，
0: 之前我那会儿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哎呀，侯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哎，且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询问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
1: 嗯嗯嗯，
0: 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
1: 啊，
0: 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呀，非常的感激呀，吴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六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就哎这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息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那一点，就那滴了点菜，我拿着就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很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
1: 啊，
0: 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两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七个小时，六个多小时，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睡眠好啊，嗯。
0: 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嘛，就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哎，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哎，有盼头了，哎，过得有滋味了，哎，
1: 啊，
0: 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还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
1: 哦，哎，
0: 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哎，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哎，每天都靠药盯着，
1: 啊，
0: 哎，
1: 嗯，
0: 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哎呀，我那血压也降下来了。哎，
1: 多好！
0: 哎，现在吧，就是高压134这样，哎，低压90左右。
1: 哎，
0: 哎，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啊。
0: 对，哎，特别啊，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
1: 啊，
0: 但一点都没升。哎，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哎，90多点儿。哎呀，您说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哎，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
1: 啊，
0: 我一直没吃那个降压药，哎，现。

0: 那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
1: 啊，
0: 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
1: 那
0: 兴
1: 多
0: 了，老师。
1: 好，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哎，我就，哎呀，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没错。
0: 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哎呀，让我恢复的我，哎呀，到现在止疼的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哎，因为
1: 我
0: 以
1: 也为
0: 前我
1: 您高
0: 就。
1: 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哎，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哎，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哎，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好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哎，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
1: 没错，
0: 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哎，让
1: 对
0: 我不
1: 对，
0: 再生病，哎，健健
1: 我
0: 康
1: 要
0: 康，
1: 为
0: 多
1: 您
0: 活几
1: 高
0: 年，
1: 兴啊，老朋友啊，
0: 哎，
1: 您
0: 所以
1: 请
0: 说
1: 讲，
0: 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啊，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
0: 对
1: 点
0: 对，太
1: 关键
0: 对了。
1: 啊。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确实是。
1: 啊，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老朋友。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
3: 好，欢迎你啊。
4: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3: 啊，您太客气了啊。
4: 啊，能和徐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三生有幸，我能有上就是我的幸运。
3: 嗯嗯嗯。
4: 很敬重您，徐老。
3: 啊。
4: 我是辽宁大连人。
3: 哦。
4: 我今年81岁了。
3: 哦，
4: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是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但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了，
3: 福分呐，是吧？
4: 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动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为什么嘛？也不反酸了，没吃饭了，现在。
3: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4: 好了，就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你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这个保驾哈。非常很有信心。
3: 好的，
4: 真是感谢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3: 是的是的，
4: 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3: 好，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4: 哎呀，我真是高兴。就是这个在胡老你的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我态度可好了，我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如何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了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这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3: 这是您的福分呐，您选用对了。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

0: 天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必然产生的，太好了啊！
1: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0: 好的，
1: 讲一下、好吗？
0: 嗯，
1: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治胡老。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医长，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老，我这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0: 啊。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1: 好，再见，胡老。
0: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1: 的
0: 帮助。
1: 好的。
0: 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胡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6: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0: 哎，没错啊。
6: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0: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6: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 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

0: 也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1: 嗯，
0: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这是三天两头就住医院呢。
1: 啊，
0: 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
1: 嗯，
0: 这个你看一两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
1: 嗯。
0: 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1: 嗯。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您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我同情你。
0: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1: 你看
0: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
1: 嗯
0: 嗯。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您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
1: 嗯。
0: 我还有糖尿病呢。
1: 啊，
0: 哎呀，这刀口不爱动啊。
1: 嗯，
0: 你说整天不会吃，哎，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1: 没错，这是必然的。
0: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这亲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哎强颜笑脸的，就是哎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
1: 嗯，
0: 现在我用上了这个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1: 您说说
0: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哎，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
1: 嗯，
0: 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控制特别好。
1: 嗯，
0: 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1: 嗯，那
0: 我还打算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
1: 嗯，
0: 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1: 啊，
0: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吗？哎，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米6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米50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1: 哈哈，哎，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0: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话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都拄拐杖坐轮椅呀，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是不是？
0: 是，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了方法很对，对在哪儿？ 就是咱们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方法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1: 哎，好，
0: 哎，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哎，好，聊到这儿再见吧。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 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

0: 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都治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这两天一直啊听您讲养和医院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治疗理念，还有他们治骨病啊一直奉行说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八个字的原则啊。
1: 嗯，
0: 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不是因为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有的这个理念呢？
1: 这个还真不是。
0: 嗯，
1: 养和医院呢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理念早在上个世纪就有雏形了。
0: 哦，
1: 哎，这个可比啊骨胶原引进来啊早得多。
0: 嗯，
1: 那个时候他们治骨病就发现光盯着骨头疼啊使劲不行。
0: 嗯，
1: 还得从根儿上调理。
0: 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1: 对，你想啊，骨头啊就像棵树。
0: 嗯，
1: 髓呢就是树根，骨头呢就是树干。
0: 嗯，
1: 要是啊根枯了，那树干呢再怎么修也长不旺，
0: 那是一定的。
1: 哎，所以说一开始他们呢就琢磨得先把根养好，再给树干呢加固，这样理念呢慢慢就成型了。
0: 嗯，那这个理念成型之后，他们是不是就要着手去找具体能补髓和壮骨的这个药了？
1: 对呀，补髓这块呀他们试了很多方子。
0: 嗯，
1: 最后选定的就是双龙虎骨方。
0: 嗯，
1: 哎，也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确实别的方子不

全家传。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曲剧大家王秀玲老师所演唱的曲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换一换口味，听一听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豫剧呢是以板腔体见长，唱腔铿锵大气又细腻传神。《小儿姐做梦》呢也是豫剧编艺术家王素君老师的经典代表作，他一人分饰多个角色，闺门旦的娇羞，花旦的灵动，那行当的转换呢全在一唱一念之间。他的演唱呢也是圆润醇厚，韵味悠长，把小儿姐盼嫁思嫁梦中嫁的少女的心事可以说唱的是入木三分，也堪称豫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的标杆。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和各位共同来欣赏一小段，这是王素君老师所演唱的小儿姐做梦，我们共同来欣赏。

一番韵味啊，所以说我们常说可能戏曲的魅力就在于此。同样一出戏，不同的演员，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剧种去演绎，带给我们的这种享受往往是与众不同的。虽然说都是豫剧啊，但是王素君老师唱的是宗的降服调，我们这位年轻的高颖老师呢，他宗的是豫东调，不同感觉的啊，豫东调韵味的小儿节做梦，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是骂媒婆的一段啊，来，我们一起共同来欣赏这段豫东调版本的小儿节做梦。

0: 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这是玉东名旦啊高玉英老师所演唱的《不同感觉的小二姐做梦》，因为这个音质一般啊，但是还能听得清楚，我觉得也是别有一番韵味啊。我觉得高玉英老师演的这个小二姐做梦，这个小二姐呢比较这个憨憨的啊，我觉得比较憨一点啊，然后另外呢生活气也比较浓一些啊，因为玉东调本身就特别的接地气啊。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咱们下半时继续，待会儿见，亲爱的朋友们。
1: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0: 爱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1: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0: 中国体育彩票。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理想世界万无烦恼，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4: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程程，池程再次在省会郑州向各位朋友们问好。那接下来我们将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另外一位曲剧名家孔素红所演唱的曲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那目前我知道的曲剧版本的《小儿姐做梦》呢，有王秀玲老师的版本，另外呢还有周玉珍老师的版本。孔素红作为周玉珍老师的弟子，肯定唱的是他师父的这个版本啊。两个版本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我觉得周老师的唱腔可能更俏丽一些啊，更巧一些。那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啊，这是孔素红演唱的《小儿姐做梦》。

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孔素红所演唱的曲剧版本的《小儿节做梦》，怎么样？不错吧？我觉得和王秀玲老师的版本还是不太一样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到的，这是王素君老师的弟子啊，也是他的干女儿魏俊英老师所演唱的《小儿节做梦》。那魏俊英老师演唱的《小儿节做梦》呢，也是王老师亲授的啊，所以说他的唱腔整个旋律都是和王素君老师的版本是一样的啊，但是韵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每个人唱同一出戏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啊。那么我们共同来欣赏，同时也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欣赏了不同版本的这个《小儿节做梦》这出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好听，我们豫剧真的是博大精深，一起来欣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请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
2: 今年我八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
3: 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4: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5: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6: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

0: 睡眠研究会2025年3月发布的2025年中国睡眠健康调查报告显示，65岁及以上睡�眠困扰率达到了73.7%，睡到半夜醒了，整夜睡眠时断时续，早上醒得特别早，这些碎片化睡眠的困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正在经历。
1: 没错，很多人都说呀，每天要睡足8个小时就行了。其实啊，这里忽略了什么时候该睡，什么时候又该起。像很多年轻人那样，刷手机追剧到夜里2点睡，上午10点都不肯起床的，这样的睡眠对身体的健康可不好。
0: 是呀，俗话说啊，日升而作，日落而息，这里面藏着养生的智慧。您看，咱们白天的时候，太阳很暖和，忙家务干劲十足，精气神啊是以阳为主。但是到了晚上呢，太阳下山，月亮出来了，人就要休息，就不能做太剧烈的运动了。好好睡觉就特别重要，所以睡眠实际上就是我们请阳入阴的过程。
1: 哎呦，听起来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可是问题就来了呀，我身边很多人入睡困难，为了能睡个好觉，真的是没少花心思，试过的方法呀，那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人晚饭后早早就上床了，躺着等瞌睡，认为多躺总会睡着，结果证明啊，不见得有用。有人呢，睡前喝一小杯白酒或者是葡萄酒，认为酒能助眠，结果是酒钱花了不少，可还是辗转难眠呢。还有很多朋友晚饭后就出门散步了，走1个小时觉得累到困了，总能睡着了吧。事实上身体疲劳但大脑兴奋，依旧睡不着。最后一招是服用安眠药，这招见效是快了，可是对身体伤害太大了，第二天能迷糊一整天。
0: 是的，失眠的痛苦啊，真的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体会，这睡不好对身体的伤害还真是不小呢。您看，心主血脉，睡不着就会消耗心血，像小炉子上炖的粥，心血呀、就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呢、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1: 你总结的真是太到位了，今天呢，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实用的小方法，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后加水煮沸，再转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后直接饮用，建议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您看看是否有改变。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啊，每个人体质不同，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呢。
0: 我有个问题，刚才的食疗的方法呀，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不好掌握，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
1: 俗话说得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睡眠问题呀，不能操之过急。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服用，在熬制中不加蔗糖，每盒净含量300克，零售价呢要14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里已经很实在了。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争取到的专属福利，您听清楚了，您听仔细了，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1的听友发放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相当于2折啊，就能体验了，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啊，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热线只开通3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咱们的睡眠呀，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啊，日常饮食中适当的摄入。

0: 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使用。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呀，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就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1: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膏方选料啊也必须很讲究，像酸枣仁啊。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邢台的是最好的，这里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无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非常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福建莆田的好，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啥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呀，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款安睡膏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规范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子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啊，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好睡眠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格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别犹豫了啊，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了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999-681，4007-999-681。
0: 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金装版正品保证。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呢，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999-681，4007-999-681。
1: 我们看到啊，有些听众在咨询了哈，咱们吃这膏方会有依赖吗？这个问题要问得好。其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就是循序渐进。那么这11味组方里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这些都是天然草本成分，不含西药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是食品。所以啊，您不用担心依赖性的问题。您现在唯一要当心的就是优惠名额你能不能抢到。订购热线
0: 4007-999-681，4007-999-681。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的传统工艺，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就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格149元一瓶，打个电话就能优惠到29元一瓶。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如今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女儿

人身体上的器官从头到尾数一下，大大小小能有80个。您看，功能不一样，但都是相连的，通过各种经络和血管等等，对方需要啥就给啥。您看心脏，血液这么一进一出，把血液里的营养和氧气就送出去了，给到身体各个器官，各个器官才能正常工作。胃肠把东西消化吸收了，才能把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给其他的器官用。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是缺一不可的，是互相连着的，除非不得已，不然不要说切除就切除。您看有的人把胆切掉了，各种原因吧，您就会发现这消化会越来越不好。还有最常见的扁桃体，扁桃体就是我们身体里的报警器，把报警器给切了，家里来了盗贼怎么办呢？悄悄的就进来了，自己还不知道。有些人看病就是图快，图省事儿，别的什么都不考虑，一动刀就切掉了，结果把自己害了。咱们的身体里头的器官是啥？就是咱们盖房子那承重墙啊。您看那墙结实着呢，多少年也不会倒的，不能随便动。那怎么办呢？身体里出啥毛病了，咱们可以想办法去修补。您别管用什么方法，它原来啥样就恢复成啥样，这毛病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这也是我们胡家老祖宗的治病理念，万事万物都有本源，整体上把它恢复到本源状态，那万病可解，这一点也不夸张。治病也好，生活上也罢，不管什么事儿，咱们都得从整体上看，这样好解决。会养鱼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有那么一两条鱼翻白了，那赶紧就得去换水，或者往里投点药。为啥呢？鱼有病，那是水出问题了，整体的鱼缸有事儿了。您光把那鱼逃出去，其他的鱼早晚也得出问题。我们身体上的病也是这个理儿，哪块有症状了，就说明我们身体里面出问题了，病来了。要想解决好，连根拔，您就得从整体上找原因，去病根。就拿肝来说吧，肝算我们身体里最大的排毒的脏器了，它出问题了，身体上就会有一大堆的症状。有些人您看上去脸色发黑，有的爱喝酒那男的个个脸发黑，您就看吧，一看一个准儿。还有那些闭经期后女人身上也有这种情况，有的女性往脸上可劲儿的抹化妆品，盖也盖不住，这就是肝出问题了。肝脏代谢铁，肝里平时里面存铁，肝细胞坏了受损了，铁就从肝里头跑出来，血里的铁就多了，就导致脸色发黑。还有一些肝不好的患者，眼圈周围又灰又暗的，就像是熊猫眼，这就是因为肝开窍于目，肝不好眼睛周围就

看上去挺复杂，其实很简单。大家都知道《水浒传》里面有个80万禁军教头林冲，忠厚老实，那是一条好汉，但偏偏得罪了高俅，走投无路了，逼上梁山。最后朝廷让高俅上梁山招安，林冲这边一听信儿，怒目圆睁，就想在梁山上报仇。结果高俅让宋江好吃好喝好招待以后给放走了，林冲一气之下吐血死了。还有三国演义里有一个王朗，诸葛亮被罚的时候，王朗仗着自己70多岁年龄大见识多，想劝诸葛亮投降，那能说得过诸葛亮吗？被诸葛亮抓住要害，一顿羞辱，说这王朗以孝廉入仕，结果没有匡汉辅国，反而帮助曹贼，几句话给王朗定性了谄谀之臣。这王朗一生气直接吐血死了。外行看热闹，咱们内行看门道，为什么林冲被活活气死了？诸葛亮怎么就凭这三寸之舌就把王朗给说死了？从中医上讲，从整体上一分析，原因就出来了。大怒伤肝呐，肝主怒，喜调达主疏泄，人一生气，肝气就会往上攻，血也跟着往上涌。你看咱们平时生活里头，一生气脸色就发红了，脸红脖子粗，就是这个理儿。肝气一上涌，从中医上讲还会气粗弱喘，人就会变得气呼呼的。还有的时候我们生气吃不下饭，很多时候不是自己刻意不想吃，有时候是真吃不下，因为肝火过旺就影响脾了，这两个器官也是相通的，脾管消化吸收，脾不好自然而然就吃不下饭，这都是轻的，重一点的就真容易气死。人一旦气性大，肝火就会伤肝里的血脉，肝气再一往上推，血顺着气就上来了，自然而然就会吐血而死。多简单的道理啊，这不就是一个整体上的事儿吗？我们人呐，治病都得从整体上去看，要不这个病治不利索。为什么我总说刀能治很多的病？很多人说我夸张，夸张什么呢？就是一个整体调理，恢复本源，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调整一下，恢复到本源的状态了，身体里各个地方都顺顺当当的，那病不就解决了吗？说一千道一万，人是一个机器，这个机器不简单，在哪儿？都是互相影响的，一个齿轮一个齿轮的咬合在一起的，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可以说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熊瞎子掰苞米，掰一棒扔一棒，咱们身体里的五脏六腑全是连着的，您说身体哪出毛病，就说冠心病心绞痛这类的，您疼难受喘不上来气儿，胸口像压个大石头似的，心脏是出毛病了。心脏毛病从哪儿来的？那多了去了，您看肺。

0: 气不好，推动不了血的正常运行，那心脏就不好，肝呢藏血的，肝郁化火，肝出毛病了，那心脏也不好。还有肾，说心肾相交，肾阴不足了，心脏也跟着受牵连，太复杂了。您说怎么治？为什么冠心病心绞痛就是治不好？就是病因太多了。
1: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剂型特别的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您光治肾和进行光治肝，那都是不行的，全身全得调，哪个器官哪块经络有一点毛病，那患者身体就有症状，就得病。我说为什么对很多病都有效，就是这个原因，它不是针对哪一个小地方，那是从全身去治。过去说行军打仗讲究各就各位，哪个兵种在哪儿，发挥什么作用，差一点都不行。治病也是这样，身体里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病来了，咱们就按部就班，原来什么样，该起什么作用，尽量往那个模样去恢复，这个病就好得快。人这一辈子，每个人都会得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哪样都能把人折腾个够呛，因为病总反反复复的。其实第一次发病治不彻底以后，这病就没有头了。挖草要挖根儿，要不这个草还得疯长。治病也要去根儿，连根儿把病给治了，以后就没问题了。要知道啊，咱们生活上可以凑合。您说今天晚上就想吃这个包子，但可能没有包子，那咱就吃顿面条吧，可以凑合一下，没问题。但是治病咱们可不能凑合，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总想着把病治得差不多就得了，哪有把病能彻底治好的啊？有这个想法那治不好病，和放弃治没啥两样。有不少冠心病患者就问过我说，胡辣，用您这个能把我这个症状给控制住，别让我前胸后背疼，一走的快一点，直喘粗气就行了。我也没有啥过多的要求，人到晚年就活着，别遭那个罪就行了。我说您呐，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容易，不用吃咱们搞治冠心病的药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那症状就能解决个八九不离十。那药都是国家批的，上面都有编号的，都是正规药品，吃上肯定是有效的，而且吃上可能马上就见效，用不用我们搞都行。但您要是想把冠心病这个毛病解决掉，您就可以试一下咱们的膏，用上感觉一下就知道了。一天那么几口顺着嗓子进肚子里头，

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尤其是没有吃过膏的，可以看看咱们药力到底有多大。当然了，话说回来，您要是说今天吃明天就想把问题解决，有这种想法，虽然情有可原，都想着病快点好，但是咱们达不到，您就另请高明。想着天上掉馅饼砸到脑袋上，那肯定也不是啥好馅饼，有也是别人不要的。咱们要吃馅饼，就自己去和面和馅儿，自己翻来覆去的烙，这才是正经做事的方法。这些年我见过这样的患者也有很多，吃了十天八天的人影没了。虽然用与不用是大家的选择，但是我还是想说上两句，实实在在的说，我感觉可惜了的，再用个一两个月的也就差不多了。咱们膏在体内起作用积累浓度，它都需要时间，这个时间都等不了，就想着马上有一个结果，今天种地明天就得开花结果，估计那神仙也没有办法。咱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总想着自己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那是什么事儿都办不好的。我行了一辈子医，我经常和我学生这么说，给人看病，大夫想一想患者，患者想一想大夫，互相信任一点，无论多难的病，解决起来都会很容易。什么事儿不能脑袋里就装着自己，大家平时生活里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都坐过公交车吧，您来一趟公交车，大家争先恐后的往车上挤，没挤上去的都肯定喊再往前挤一挤，拜托拜托了，再挤一下我就能上去了。一旦挤上公交车，车厢里挤得人满满的，一看窗外全是往车上挤的人，可能就会说了，别再上来了，挤不下了，再挤车走不了了。您看，同样是坐公交车，同一个地方，车里车外那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为啥呢？因为只看到自己了，缺少利他之心。行医也是这样，大夫不怕有私心，谁都是凡夫俗子，都有七情六欲，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你一定得把患者放在心坎上，您替别人着想，其实就是积累自己的福报，早晚有一天这福报都会还给你的。您就说当年咱们的膏说是一个秘方，那是一点不为过的，别人不知道，医行里的人都知道咱们老胡家有这么个东西，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药，怎么炮制，秘方秘方秘而不宣，这是看家的本事。但您说有这么一个好的方子，患者有的不知道用不上，那留着这个方子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药就是拿来救人的，治好一个其实就是积一份功德，但是有好方子没有好药材那也不行。瘸腿儿，别看咱们方子里的药材不多，但每味药材都是饱含深意，药贵在精而不在多。

0: 党参、熟地、黄精、枸杞、何首乌，随便拿出来一味药，那都不是平平常常大家能看到的，药与药之间差别天上地下了。即使是同样的药材，一家做出来的膏那也是不一样，疗效差十万八千里，这就是精华所在。我把咱们的膏拿给药厂去做出来，给更多的人去用，其实很不容易，这里边的周折我就不多讲了，阻挠的很多，而且得严格把关，一点也不能含糊，这样疗效才有保证。有人说，我费这么大劲儿是为了赚钱，这么大年岁了，我赚那么些钱还有啥用啊？退休金都花不了的花，一日三餐简简单单的没地方用钱，我就是想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东西在我这一辈子给他拿出来，大家伙想用的用上，无论是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心绞痛、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神疲乏力啊等等吧，用上您说一句好，说一句胡老这个还行，那我就知足了，这辈子就这么点追求，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啊，咱们做人做事多为他人考虑，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生活也好，治病也好，最后啥困难都能过去。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
3: 超越竞技极限，拼搏铸就辉煌，
4: 迈开步，动出彩。中国体育彩票邀您一起全民健身，
3: 为自己加油，为中国助力。
4: 中国体育彩票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胡老师 我是这个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哦，东北的朋友。
5: 我叫刘伟。
0: 哦，好的。哎。
5: 啊，我呢，今年呢64了。
0: 嗯。
5: 我吧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您呐，医者仁心呐，行医70年。救治了无数的患者，哎呀，您的大爱吧，真的让我感动啊！我能遇到您这样的，哎呀。

0: 真是我的福分呐！
1: 啊，
0: 也是您呢，救了我，让我对我这个生活吧，哎呀，有了信心呐！我是真心的，谢谢您呐，胡老师。
1: 好，您别客气啊，也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拥护，好吧？哎，
0: 好好好，老师。
1: 哎，
0: 胡老师，我这个身体这一身病吧，困扰我也有几十年了。哎呀，现在吧，终于得到解脱了，我真是太高兴了，胡老师。我就寻思呢。想把我这个现在的这个情况吧，收获也好，啥也好，就跟那个老师说一说。
1: 哎，好，您请讲吧。
0: 哎，就是说我这个有这个心脏病吧，有20多年了。
1: 哦。
0: 刚开始那时候吧，可能还就是说还算轻吧，不怎么影响我的生活。哎，就是平时吧，有点啥症状了，犯病的时候吧，就是含点那个救心丸，哎，顶一阵吧，就过去了。这也是逐渐吧，就是随着这个岁数大了吧，再加上我家吧，这最近这几年有两次这个就比较大的是变故也好啊，啥事儿也好，哎，就对，也对我这个病情吧有点影响，就逐渐加重了，哎，一个呢就是我那个老伴儿，哎，三年多吧，就突然查出来这个，而且吧，当时查出来还是晚期的。哎呀，这3年来吧，他的病反正也是越来越重。你说这玩意儿就光成天这么，就是人也都完了，哎，就是没有抵抗力了。我看，
1: 就是，
0: 就
1: 在体质很弱了，是吧？
0: 是，哎，但是呢，就在这个期间吧，哎呀，我这儿子吧又出点事儿，哎，也挺严重的，这家里边花了很多的钱，我就跟着这也是受了这个双重的打击。就是不知道过哪头好了，哎，老伴儿呢也是这时候受了这个打击，人就走了。哎呀，你说这接连的打击啥的吧，我这个心脏吧也就加重了。哎呀，就是
1: 没错，刺激太大，
0: 整宿整宿的吧，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哎呀，有时候晚上吧，你说躺在那儿刚要睡着，有点啥动静呢，他就醒了，哎，再就睡不着了。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是哎呀，啥活也干不了了。
1: 嗯，
0: 儿子那头我也顾不上了，儿媳妇也跟他离婚了。你说这啥事儿都让我摊上了。哎呀，也可以说是祸不单行吧。
1: 啊，
0: 所以说我这晚上也睡不着觉啊，这无意当中我就听到您的讲座了。
1: 是啊。
0: 所以说呢，我就哎听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挺好，应该能行，所以我就用上了呢。哎。
1: 哦。
0: 哎呀，我用上这个以后啊，我现在比原来真的好多了，吴老师。之前我那时候啊，真的说起心里话，我都有点绝望了。我想这个可能是不是也是遗传呢？我家吧，我那个父母都是心脏病过世的，哎，我父亲是突发性的，所以说我这个玩意儿没事，我有时候我也想，我也寻思，这我这也是心脏病啊。你说将来以后如果要真是遗传的话，我这不也跟父母似的吗？所以这心里吧，哎，压力也是挺大的，哎，这我这说的心里话，侯老师。我那时候吧，就那绝望那会儿吧，哎呦，真的不知道那怎么来形容了。后来我就不用上这个，哎呀，胡老师，我跟你说的心里话，哎呀，我真的感谢啊，咱们这个场外老师啊，非常负责任呐、啊。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哎，寻我的病情，指导我嘛。哎呀，就像自己家孩子那样，哎，就说那话吧，真是的，我都非常的感动啊，哎、就跟老师似的那种大爱呀、
1: 啊。
0: 哎呦，从内心的感激啊，非常的感激啊，胡老师。哎，现在嘛，我现在这个症状呢，跟您说呢，我那个以前不都是睡不着觉吗？啥也干不了，因为我家住的是6楼。哎，你说说我这有时候吧，一口气儿哎上不来，对吧？歇好几歇才能上来。哎，
1: 啊，
0: 就连一点，就连滴了点菜，我拿着都往上上都费劲，哎，走不了。那时候确实是挺重。后来不是用上咱那个
1: 啊。
0: 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哎，开始吧，能睡，我现在开始能睡，就能睡着觉了，哎，睡2个多小时，逐渐逐渐的呢，现在睡得高了，现在我这一晚上，哎呀，能睡将近7个小时，6个多小时，
1: 哎、那不错了，是不是？睡眠好了，
0: 哎、另外还谈，我现在上楼啥的吧，也都没事了，哎，就是手那么买点菜了，提了点东西啥的，这都行了，哎，那天我还买了一提了水，哎，你还真别说。这一气还真上来了，
1: 啊、
0: 一点都气的都没着，都没大喘。哎呀，
1: 太好
0: 了，我现在感觉吧，可好了。哎，所以说，哎呦，我从内心里讲吧，就非。

0: 非常感谢胡老师啊。
1: 嗯，
0: 我现在通过这个这个生活吧，
1: 啊、
0: 也确实感到有盼头了，过得有滋味了。我有一个这个小外孙女啊，还有一个那个小孙女，都在上小学。我现在在家天天给他们辅导课呢，还得上下楼来回接他们。上学了，放学了，我都来回接他们，都没啥事儿，也没啥问题了。
1: 您从精力上是大有好转呢，是不是啊？啊，
0: 对对对。还有我要说一下，我那个血压原来吧，高压都167嘛，不是啊？我那时原来都是离不开这个降压药的。每天都靠药盯着，但是通过我用咱那个，我的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多好，
0: 现在吧，就是高压130这样，低压90左右，
1: 这基本
0: 特别是
1: 正常范围了，
0: 特别我现在我还试着吧，把这降压药也停了，但一点都没升，
1: 你看看，
0: 还是就是130多，90多点儿。哎呀，您这多好啊，胡老师，
1: 好极了。
0: 哎呀，我真的没想到啊。还有一点就是吧，胡老师
1: 啊，
0: 我之前查14点多、13点多，我一直都没吃那个降压药。现在我这个血糖你下来了，我现在是隔几天吧，我就查一下，餐前6个了。老师，你说我真是太高兴了，老师。
1: 那是正常范围之内了。我恭喜你
0: 是啊
1: 啊
0: 啊哎呀我跟您说呀，我现在能恢复这样啊，我真的没想到啊。我就不说好到100%，也好到80%了都。
1: 没
0: 错，我现在基本上那些小毛病吧，我就不一一说了。我心脏这块吧，让我恢复的，我到现在的程度我感觉特别的高兴啊。我以前
1: 我
0: 就
1: 高兴啊啊，
0: 以前我就是犯愁我的心脏这块儿，就是因为有这个，是遗传也好，不是遗传好，因为父母那都有这病嘛，所以说我这不也有了嘛，所以说我就担心这个，现在我不用担心了，我还想再帮孩子几年呢，以前心脏不好，
1: 对，
0: 住过院，但是现在用过好之后，我再没住过院了，所以我非常感谢胡老师，跟老师这么走下去，让我身体的每个部位吧都得到原物资的滋养。维持我的身体的健康状态，让我不再生病，健健康康多活几年，
1: 高兴啊，老朋友啊，
0: 所以说我就是在这里啊，胡老师再次的衷心的感谢您，胡老师，
1: 好的，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的愿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您用了确实能够给您很多的疾病同时来治疗，您比如说您的高血压的问题。您的高血糖的问题，您的心脏病的问题，您的睡眠不好问题，这些情况啊都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用了以后它就能很好来解决了，那为什么呢？这主要是由于咱的本源的问题。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的啊无病的这种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都能很好的来提高它，所以咱们病就会很好的来解决了。那么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这个根本，让它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个范围之内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它主要的动力是什么呢？那就是高啊，它可以激发起来，可以增强它的活力，所以这样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0: 对对，太对了、
1: 所以我为您高兴，恐怕您的家里头所有的人都为您这个健康的恢复也是非常高兴的，您说是不是，老朋友？
0: 是是、
1: 啊、
0: 是是、
1: 啊、
0: 确实是。
1: 哎，
0: 谢谢您，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

0: 毒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
4: 好，欢迎你啊。
5: 能和你通上话，我非常高兴。我敬重您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名师。
4: 啊，您太客气了啊。
5: 啊，能和徐老在电波中通话，这是我功夫有幸，我能用上就是我的幸运。
4: 嗯嗯嗯，
5: 很敬重您，胡老。
4: 啊，
5: 我是辽宁大连人。
4: 哦。
5: 我今年81岁了。
4: 哦。
5: 我呀，一起多病吧。从听到胡老讲课，我就毫不犹豫的，买到了这个药，我就用上了。用的可好了，可快了，就是从头到脚都有病，眼睛也不好，心脏是冠心病，胃肠吧还有萎缩性胃炎、肠炎，在认识咱是胡老之前，我也就是说吃了不少的药。都没有效果。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听到了胡老您的讲课，我很幸运，是吧，胡老？我就用上了。
4: 福分呐，是吧？
5: 很明显。很快哈，本来我腿疼，走到不好走。用了以后，走到就不疼了。但是。睡觉睡眠也好了，也许也能睡个，最少能睡5个小时，睡眠彻底的好了。胃肠嘛，也不反酸了，胃吃饭了现在。
4: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5: 好了，这谢谢胡老，这是你的功劳，徐老，你这是听你的讲课哈，哎呀，受益匪浅。您这个课讲的我可愿意听了，很实在，很有人生的哲理，再有这个保健哈，经常很有信心。
4: 好的。
5: 真是感激不尽，胡老，真感谢你，你真是位名家名医的仁心医者，北京有你这样的好大夫哈，真是健康晚年。是有指望了，可以放心的幸福的生活了，你说对吧，胡老？
4: 是的，是的，
5: 真是名不虚传。真是实实在在的见效了。真好，我真高兴。
4: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5: 哎呀，我真是高兴。你就是这个在胡老你的。

0: 这个对中医中药的这个继承发扬呢，得以传承，我们老百姓都受益啊！你的团队在胡老的带领下，哎呀，胡老的优秀品质原则，也影响你团队工作人员也是那么和蔼可亲，他们对工作那么认真负责。特别是我的辅导老师李林老师，哎呀，可态度可好了，他可认真了，每天都主动的给我打电话。就是耐心的指导优秀用药，各方面都很关心。天冷啊，提醒你注意，别感冒。哎呀，方方面面我都感到非常的无微不至，我感到很温馨。感谢胡老和胡老的团队，给我百姓带来这么好的药和药环境，使得我们很快的哈，病就能。慢慢的痊愈了，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选用对了，啊，给您发挥了这么好的作用，您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了，啊，这么好，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呢，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咱们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那么同时呢？也感谢您把这个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啊，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必然产生的，太好了啊！
0: 是的，胡老，真是由衷的感谢胡老。我再占用你一点时间，我把我心里话用几句话表达一下好吗？
1: 好的，
0: 我讲一下、好吗？
1: 嗯，
0: 中医世家有老高，传世名医是古老，很深奥，我回归本源，身体好。还有四句，中医名药胡一堂，传四方。胡老品高，医精湛。百姓赞誉，名流芳。胡老，我就班门弄斧了，叫你笑话了。我这这是我的心里话啊，胡老。
1: 太好了，您说的太好了啊！我为您高兴啊啊！你也太客气了，也感谢你啊，老朋友啊，
0: 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大
0: 的
1: 帮助。
0: 好的，
1: 好，再见，老朋友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1: 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沈阳市皇姑区的，我今年就是65了。我叫刘少平。
4: 嗯，
3: 我这个听你这节目啊有半年了，也就算是老朋友了。
4: 哎，没错啊。
3: 通过服用那个，就是现在身体变化可有改善了，变化可大了。真把我命运都改变了。我就是心情吧，可高兴了，我就无比喜悦心情跟你通话。哎，今天我打电话就是谢谢你，谢谢你对我的帮助。
4: 您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只要您病好了，咱们选用方法对头了，那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谢谢你了。我跟你说说，我这个今天呢，活到今天真挺不容易。我这个人吧，可以这么说吧。从头到脚后跟全是病啊，浑身上下没有好地方了。
4: 嗯，
3: 哎呀，特别是我是93年以来吧，我就是3天2头就住医院了。
4: 啊，
3: 这个病啊好点儿，那个病又来了，没有好的时候啊。这个你看1-2年吧，我这做了就是胆管瘤手术，当时吧，你看，哎呀，切掉7个部位呀。什么胰腺呐，还有胰头啊，12指肠啊，幽门呐，还有胆管，还有胃全切除了。哎呀，你说这么地方都切掉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遭太多的罪了那时候。
4: 您遇到这种状况，您是很难来解决这些问题，你也是痛苦非常大呀，是不是老朋友啊？我同情你。
3: 当时我住院的时候是140多斤，出院以后就剩96斤了。
4: 你看
3: 那孩子和孙子啊，看着我，见着我这孙子哭出的，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当时我这心吧特别难受，别提那滋味是啥滋味了。当时3个人呐，就留着陪我。你看那个脖子上下就插了3个管输液。我还有糖尿病呢。哎呀，这刀口外功啊。你说整天不会吃，张不开嘴。哎，我能有今天纯属万幸啊，真的。我特别是用上那个以后，真的，我就是有希望，我又活下去了。
4: 没错，这是必然的。
3: 是啊，我真得信任，因为那会儿手术完以后，我都抑郁症了，就觉得活着就是遭罪，活着就是累赘呗。哎呀，活着太没意思了。哎呀，他全家人看我都发愁啊，但他们还得强颜笑脸的，就是安慰我，我自己心里更痛苦啊。现在我用上这个已经半年了，和以前就大不一样了。
4: 您说说情况。
3: 这个腿脚也不疼了，完了这个我眼底吧就一次没出过血，原来眼底出血吧就是3天2头就出血。哎，有点什么事儿啊就出血了。反正血糖吧，扎这个胰岛素还得配那个降糖药，波动可大了，血糖还高呢。现在好了，现在血糖不用吃，就是不用吃那种降糖药了，只管扎胰岛素，血糖吧控制特别好。餐前是6点多，餐后是8点多。
4: 那
3: 我还打
4: 算
3: 胰岛素慢慢往下减量呢。现在我这体重也增加了
4: 啊，
3: 我手术前的时候是140多斤嘛。其实那个时候啊有点胖，我年轻的时候身高是1.6米吧，现在吧也是矮了1.5米多，做完手术以后那时候就剩90多斤了，也看着人呢可瘦，就皮包骨。但是用了这个就是以后我身体逐渐好转了，现在吧体重能达到是116斤了。孩子就开玩笑跟我说你体重挺达标的。
4: 确实是这样，咱们经过这一个阶段用了以后有很大的改变，体重上的改变，体力上的改变，功能的改变，这是很大的，是不是老朋友？
3: 是啊，老师啊，真你真是我的救星福星，是你这话让我有了今天的好的身体，让我对今天生活就真的充满。

0: 希望了。
1: 没错。
0: 我以前呢、啊，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啊，都拄拐杖、坐轮椅呀、啊。现在轮椅、拐杖都扔了，就能出去遛弯了。真、
1: 啊、
0: 的，这种高兴心情吧，我就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真的。
1: 就是，改变太大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胡老，真的，您给我第二次生命了、
1: 啊，
0: 我一定跟你走下去。我有生之年、
1: 哎、
0: 一定会坚持喝下去。我相信我的身体将来会越来越好的。
1: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本源您解决了。那么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就是咱们体内的能量、气血、精髓，有了它，健康就没病了。反之，咱们的病越来越多，病魔缠身，现在不是那样了。那么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让它呢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就是回归本源。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咱们用的方法很对，对在哪儿？就是咱们是激发您的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方法不能解决的啊！我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同情您，过去这个遭遇是很痛苦的。咱们痛苦没有了，所得到的就是健康了，太好了啊！
0: 谢谢胡老，今天我跟你通话特别高兴，我就相信我将来吧，这身体是越来越好的。你也注意身体，我一直跟着你走下去。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998-9181，400-998-9181，400-998-918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天哪！

是生于南，心灵叫罗生。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的气，我看那身上那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呀呀，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听，光比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起来，亮亮的那些花鞋头上戴，那些凤冠我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头，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万千。

些轻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不受冲小马派又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天。

情。

心

0: 看了，
1: 我看书房难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害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战，与国家的存亡动用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潘

0: 解馋的洛阳黄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0: 茶，你站在那地段。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孙鹏坐诊。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好，这两天一直啊听您讲养和医院以人为本这样一个治疗理念，还有他们治骨病啊一直奉行说三分补髓七分壮骨这八个字的原则啊。我就特别想问问您，是不是因为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才有的这个理念呢？
6: 这个还真不是。
5: 嗯，
6: 养和医院呢这个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理念早在上个世纪就有雏形了。
5: 哦，
6: 哎，这个可比啊骨胶原引进来啊早得多。
5: 嗯，
6: 那个时候他们治骨病就发现光盯着骨头疼啊使劲不行。
5: 嗯，
6: 还得从根儿上调理。
5: 那时候就已经发现了。
6: 对，你想啊，骨头啊就像棵树，
5: 嗯，
6: 髓呢就是树根，骨头呢就是树干，
5: 嗯，
6: 要是啊根枯了，那树干呢再怎么修也长不旺。
5: 那是一定的。
6: 哎，所以说一开始他们呢就琢磨，得先把根养好，再给树干呢加固，这样理念呢慢慢就成型了。
5: 嗯，那这个理念成型之后，他们是不是就要着手去找具体能补髓和壮骨的这个药了？
6: 对呀、啊，补髓这块呀，他们试了很多方子，
5: 嗯，
6: 最后选定的就是双龙虎骨方。
5: 嗯，
6: 哎，也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确实别的方子补骨髓呀、啊，真的，
5: 嗯，
6: 就是他能看到体感，又能补出效果，
5: 嗯，
6: 循序渐进的把骨髓给你补上来，给骨头打好基础，
5: 嗯。
6: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骨病啊基本上都逃不开呀、啊、髓空这个问题
5: 都要面临，
6: 没有髓骨头啊得不到滋养，又脆又僵，双龙虎骨方就给呀、啊、树根浇水，慢慢的把髓液补起来，
5: 嗯，
6: 骨头底子就厚实了。
5: 嗯，明白了。那壮骨这块呢，很多朋友感觉说治疗骨病的药你看也不少啊，你当年养和医院是怎么把这个骨胶原给筛选出来的呢？
6: 那个时候可以真是用一个词形容啊，
5: 嗯，
6: 就是刀光剑影。
5: 怎么讲？
6: 当时社会环境啊，本来呀、啊、就是要大力发展医疗，
5: 嗯，
6: 市面上壮骨产品呢也层出不穷，
5: 很多。
6: 哎，有从啊动物骨头里提炼的，
5: 嗯，
6: 有化学合成的，还有是植物提取的。
5: 哦，
6: 但是养和医院筛选特别严，他不光啊看短期效果，还得看安全性、适配性。
5: 嗯，考虑的比较全面
6: 对
5: 啊。
6: 你比如有的产品，年轻人用着还行，
5: 嗯，
6: 老年人用了就吸收不了，白费功夫。
5: 嗯，这个不行。
6: 有的虽然能暂时让骨头硬点，但不能补充骨胶原，没办法呀，让补进来的营养留得住。
5: 嗯，
6: 治标不治本，
5: 这也不行。
6: 后来呢，前前后后筛选了很多年，直到20年前才最终确定啊，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
5: 嗯，
6: 哎，这么一用啊，就是到现在20多年了，说明这种方法哎，真的经得起考验。
5: 是的，时间验证的啊，毕竟说养和医院这么大的医院。选品是肯定慎之又慎，不能砸了自己的这个口碑。
6: 那是自然的、
5: 啊、
6: 养和医院选产品呢向来严谨，尤其这种呀、啊、要作为壮骨核心的东西。
5: 嗯，
6: 当时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刚从美国引进来，作为当时骨病啊领域产品，他们没有直接投入使用。
5: 嗯，
6: 专门呢跟双龙复方一起做了系统的临床验证
5: 啊，
6: 嗯，哎，因为毕竟啊，你要长期用在患者身上，必须得呀、啊、先打实基础，看效果，再来验证它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理念合不合拍，
5: 嗯，
6: 能不能真正的帮助患者改善骨病。这个实验当时啊分了两个阶段，
5: 那三分补髓七分壮骨，我猜啊这两个阶段是补髓和壮骨这俩是不是？
6: 对，非常正确。
5: 嗯，
6: 哎，补髓阶段呢，患者用双龙复骨方，基础症状啊会有所缓解。
5: 嗯，
6: 比如说颈椎病患者用了3个月之后，颈肩僵硬、肩膀发麻这些不适的感觉呀、啊、会逐渐减轻。
5: 嗯，
6: 关节怕冷、行动受限的问题也能得到改善。
5: 嗯，
6: 前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双龙复骨方用了之后，听众都反馈来说明显的变化。
5: 是的。
6: 这其实就是髓液补上来了，髓液就像骨骼的营养库，
5: 嗯，
6: 库里的东西充足了，骨骼需要什么营养，髓都能及时提供，
5: 对，
6: 相关症状啊，自然就会开始好转。
5: 是的，那补完髓之后，接下来咱就到这个壮骨阶段了。
6: 对，补髓打好基础之后啊，再用这个非变性二型骨胶原，它的作用啊和骨髓不一样，
5: 嗯，

饭了，我看是。

0: 可该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死。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

0: 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台上咱一块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台上咱一块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七零啊。

飞花是烂脆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2: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三人狂暴潘代翁。

要是生意难，心灵凋落下。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挨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站。

0: 身上那不均衡。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还没有板凳，像什么呢？娘的脚你吹一吹。

看过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刀砍兵，吃黄炉守黄铜，不顾手中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0: 庙，我看书法。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任老。任老您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下面有请出的依旧是咱们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对的，赵丁老师，昨天我们不是说到哪怕是道地的云南天麻啊，如果只是用简单的煎煮泡水的这种服用方式，不仅很麻烦，天麻素呢也会自然的去流失，损失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那好东西不能就这么给浪费了，是不是？可是您又说呢，不是说有一种这个特殊的剂型啊，我还记得啊，有很好的保留咱们天麻素的含量的作用。那这样的天麻呢，作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所以呢，大家呢，其实在节目之后也纷纷的打了我们的热线来问啊，都在问啊，说哎呀，这么好的一个剂型，究竟是什么样的剂型？都特别特别的好奇啊，因为真的是通过食疗的这种方式，通过煎煮的这种方式，大家也很难避免这个营养成分的大量的流失。
2: 对，就是不好把握。
0: 对，
2: 是吧？就是一不小心，我们想要的这个成分就会被氧化，然后就会被流失。
0: 对，
2: 它其实吧，就是。

0: 的剂型吧，你像咱们祖国中医药，已经就是在最近的五六十年里，确实我们每一年都在有新的一些发现。那么这种新的剂型呢，可以说是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把现代很多好的科技应用在中医药的提取的这个上面。那我觉得这应该是时代的一个成果吧，就是中医它也是需要那个就是进步的。
1: 嗯，
0: 所以最新的这个剂型啊，就是据我了解，它应该算是中医药界的一种就是口崩剂型了，应该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一种这个就是制药的一种方式。可能未来100年5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是目前为止的话，这种口崩剂型还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因为我在最早是了解这种科技的时候啊，我就听说一个词叫做喷雾干燥技术。我又后来我就在想啊，我说再早我师傅对中药的处理无非就是炮制啊、晾晒呀、你是久蒸是久晒呀还是怎么样的过程哈，但是这种就是现代高科技的处理方法，就我们个人像我师傅那个采药那个年代是绝对不具备的，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种科技的结果。他们用的就是喷雾干燥技术。因为我讲过一点哈，天麻里边的天麻素就是这种最关键的这个元素啊，它怕热。
1: 哎，对
0: 啊，怕折腾。所以你看即便是我们做药膳里边也得需要你煎煮的时间还不能太短，你说放进去就拿出来也不行，因为它需要天麻素的吸出、然后时间长了也不行，天麻素就容易被挥发。所以如果我们要是用原来的那种方法，说我是用水去煎啊、去煮啊、去泡啊，可能天麻素真的是非常容易受损的，利用率也是很低的。我记得我师傅那阵儿就是在早去煎药的那个时候也是，他们我感觉啊，比现在很多的这个就是什么药房啊或者医院煎煮的方式更加严格一些吧。我记得再早我们搁外边院子里边拿个陶瓷罐子跟那煎药的时候，我师傅也是要分什么先下后下，或者先去怎么怎么做，他需要有一个处理的方式。但是现在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反正煎药的方式都变成了一勺烩了，也不管你是啥，我就拿个纱布袋往里边一套，搁那个大缸里边一泡，泡完了之后拎出来，它不那个什么嘛，那个连清洗的作用不都有了吗？拎出来直接就上锅，直接就那个用电去控制了。现在也不烧火了，没人搁那蹲着扇扇子了，就是全是那种电的那种控制，就都一勺烩就都煮了。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在想，我说这得多浪费呀，有的都已经都已经溶于水，后来都蒸发了，完有的还没咋地儿呢。我就说其实老的方法吧也有一些弊端所在，但是它现在的这种就是喷雾干燥技术呢，它是低温的一种形式，低温去干燥的这种形式吧，它就免得那种就是我会不会煎了20分钟天麻素还在不在，就避免了这个不好的这个结果。而且它采用低温的这种方式呢，能把那个提取液快速的就变成颗粒，所以这种天麻素哈基本上就能在它这么操作的情况下就能完整的被保留下来。那你当然天麻素要是被保留下来的话，那么它的作用自然也就更强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祛风通络的效果也就自然就最好。再有一个就是我对这种技术的了解啊，它那种口崩的那种剂型，再早吧我特别不太理解的是啥呢，就是它放到嘴里边它不用咽，你就放到嘴里头，它就快，就它自己就化。就是我很意外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给我去头一次尝试的时候就告诉我，哎，这个挺好，这个比你们原来熬药省事儿。我心有多省事儿呢，放到嘴里头去都不用说我还得咬一咬得嚼一嚼或者送用点水去送，不用，就是到嘴里了以后他自己有点什么感觉。过去我姑娘小时候买那种跳跳糖，我不知道你有感觉没啊？
1: 我有。
0: 它不是跳，它是放嘴里它自己就化了，
1: 就崩解融化了，
0: 对
1: 吧？
0: 对，它就是崩解它就化了。所以后来我在研究这个的时候，我才弄明白，我说

0: 了一勺放到嘴里，两秒钟的时候它就开始化了，就是我嘴里边的唾液就多了，我不咽就已经不行了。然后感到可能是三四秒，反正五秒钟之内，我那一勺在嘴里放着的就一点都没有了。
1: 哎呀，这么快！
0: 我那时候就可以张嘴伸舌头了，就一点都没有了。
1: 那就是你说的一点都没有，其实它是被吸收了，对吧？
0: 完全吸收了，然后剩下都咽进去了。
1: 哎呀，
0: 他不会说我还在嘴里还有点沫子，没有，一丁点沫子没，一点残渣都没有。
1: 哎呀，这对老年人特别友好，这东西。
0: 那对呗，
1: 这种技术啊、
0: 对，就是我那阵除了我自己张嘴能够闻到药味之外，剩下的我都不觉得我往嘴里放过什么东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它靠唾液就能够快速的崩解和吸收。所以你像不少的老同志，刚才您说的那种啊，老年人，因为他们的身体功能要下降，
1: 对，
0: 或者有一些同志呢，他的确就吞咽上边有一些后遗症，还有的是术后身体真的虚弱呀，又嘴里边黏得了不得，一点口水都没有，就这样的，或者真的是吞咽困难。有一些同志我见过的啊，就你给他喂一勺水，最后还得有三分之一勺是顺着嘴压流下来的。
1: 哦，喂不进去。
0: 就是他喝水、吃饭都非常费劲，那你就别想吃药的一个问题了。吃药一碗药喂进去以后，喂的冰凉，还没喂完。
1: 哎呀，
0: 就是哎呀，
1: 这个、
0: 太多了。
1: 嗯、
0: 但是你想，这个好的剂型，我为啥跟你说哈、啊，小陈，我特别欣赏这种高科技的东西。第一，因为可能是智慧；第二个，打破了中医药传统的这种东西；第三，它的效果是翻倍的。就是这种口崩的颗粒，不光是有天麻素含量让你很有保证，而且它的效果很稳定。
1: 哇！
0: 你吃也不费劲，就往嘴里放。
1: 我觉得张老师、
0: 哎，
1: 您刚才讲的这个喷雾干燥技术，低温的口崩剂型，这太有优势了。真的有很有感触，我那时候我爷爷在世的时候，因为摔了一跤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然后我给他喂一些药啊什么的，就跟你说的一模一样，这一勺下去半勺漏出来，躺床上吃不了，他咽不下去，这是第一。第二个，我父亲现在70几岁，他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很明显的能感觉到我的吞咽肌，就是就喉咙这儿这个吞咽肌这儿，不行了。我裹饭或者是咽东西下去的时候，我得嚼得稀烂，或者是要有一点汤汤水水，我才能顺下去。有的时候那个大点的药片是根本没法咽下去的，
0: 咽不下去。
1: 对，你说，你看这个口崩的这个剂型，那天麻素含量就够高。那么高含量的天麻素含量的东西，在这个口崩剂型的加持之下。它吃起来不但方便，而且100%的吸收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在嘴巴里面，很快的溶解到。
0: 哎、
1: 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事儿，哎，这个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咱们以前吃的那个救心丸，不就是要放到舌下去给它含化吗？那舌下的血管很多，那这个时候其实吸收的也很快。你说在口腔里面，这个药效在口崩的加持之下，它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吸收的就特别快。
0: 哦。你说的是对的
1: 啊，
0: 你那个速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那是在口崩颗粒上一代就拥有的这个技术，然后它在舌下含服就行。
1: 对对，
0: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都是能够在我们口腔当中快速的能够吸收，好，赶快把作用发挥到我们的人体。就这个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就是从原来的那种什么硝酸甘油的技术当中我们总结出来的。
1: 哎呀，太好
0: 了，怎么能让它不是那个小球球含在嘴里头啊，
1: 是还得含一会儿，
0: 球球还在哈、
1: 对，
0: 怎么能让它到嘴里立刻吸收，这就应运而生了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它这种东西到嘴里之后啊，入口就吸收，然后吸收就开始起效。它整个的那个颗粒从我们嘴里快速崩解之后，那个药效就通过口腔黏膜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了，所以它能快速的起效。这个真是秒起效啊，它这个速度非常快。你像过去那种那个啥，那个破壁颗粒，对吧，破壁颗粒也是很牛了，在上一代技术里边的时候也是中医药的一个革新型的技术了。但是它现在我们总结出来啊，它有一个弱点，就是它虽然得进行超微的粉碎，对不对，你打破这个壁垒，
1: 对对对，
0: 但是它得用水泡，
1: 哦，冲剂一样的是吧，把它泡开，
0: 对，你得泡，你不泡不行。 你除了就这种情况吧，你如果是换成天麻

0: 的话，你想想你给它粉碎了，破壁颗粒了，然后你放嘴里是不是得泡？
1: 嗯，
0: 你谁也不能说的，我整完以后那热乎乎的水我咕嘟咕嘟的就得喝，是不是还得晾一会儿？
1: 是。
0: 哎，你这反复的浸泡反复晾的时候，其实就影响到了天麻素的一个作用，那你就更别有说，哎呀，到底下还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我没说嘛，科技是一直都在进步的，从最早的丸散高丹开始，一直到舌下含服的技术迅速起效，一直到破壁颗粒，再到现在的这种口泵的这种技术，是一代比一代强，一代保留的药物的特性和效果就越强，它的作用就越强。而且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那个天麻呀，
1: 嗯，
0: 我们当初挖的时候，我都得把手吞里头去，拿这个袖子捂鼻子，为啥？真呛人，就那个马尿味儿，真的很呛人。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你想啊，这个药如果原汁原味在这儿来的话，他的确吃这个东西需要点勇气，反正也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口崩颗粒的这个东西啊，它会根据现代的科技往里边添加了一些让你不太讨厌的东西，
1: 嗯，
0: 既不影响药效，又能够改善你的口感。它加的啥呢？叫赤藓糖醇。
1: 有点微微甜，但是也不是糖，是代糖。
0: 它是一种代糖，它是很淡的很淡的甜味儿，所以它不会因为你血糖高或者这个人胖，我吃进去以后会增加反作用，不会。而且它不会让你的血糖波动，所以这样就等于说我们吃的时候含在嘴里的时候，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用担心药味儿，你要不用担心，哎呀，我能不能吃得了啊，这味儿不用担心，就是人家把味道和口感的这一块都给你处理好。
3: 我
1: 天，
0: 很了不得呀，
1: 很了不得。
3: 对对对，这就不得不说啊，咱们现在科技的这个发展的这个优势了，也可以说把这个天麻呀做成口崩颗粒以后呢，各个方面呢它就没有任何的短板了，还占很大优势。
1: 你看这个，对呀，任老，
3: 对，
1: 这个咱们这个口崩颗粒真的是比咱们以前用个小煤炉晒一晒，这三碗水煎成一碗水的那个要好多了。
0: 哗哗哗的拿扇子，
1: 是吧？
0: 我都干过这事儿。
1: 又热，
0: 扇子哗哗一顿扇。
1: 到了夏天热啊。口崩颗粒算得上是面面俱到，解决了服用天麻的这种传统方式的炮制的不方便，利用吸收率低的这个问题也给把它解决了。这要是把这个小草瓣的天麻做成这种口崩剂型，那就是绝对不浪费啊，好东西啊，这好东西不浪费， 对吧？那这是如虎添翼。哎呀，我觉得越说我越兴奋呢，
0: 是吧？我就很感叹，就现在我们的这个技术，别的咱不谈啊，工业上咱不懂，咱就说对药物处理，尤其是中药利用的这个技术上，哎呀，真的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强
1: 了。
0: 就是现在我们所能够说得到的，您有一个老爷子跟我怎么说来的，那说是那个意思是，就是只有你什么那个想不到的，没有现在科技实现不了的
1: 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0: 真的，对，真的是这样。我有一个那个谁，有一个那个老大爷，我和我师父都认识，他姓刘。有一回是啥呢，我们是小草坝天麻刚刚出这个口崩颗粒的这个时候吧，完了我们就建议那个老刘大爷，我说大爷你试一试这个。因为他是怎么的哈，他本身就吃东西就费劲，他是一个典型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你说平常吧，你让他走路什么的话他还行，但别着急，一着急呢也是左腿绊右腿的那种。然后他除了走路之外吧，他就是存在这个吞咽困难，你让他吃口饭喝口水都非常麻烦，咱别说你吃东西，就是他一看着我们爷俩一进去的时候，他一高兴一激动一张嘴，口水都哗流下来都止不住。他那个身上总拿一个别针儿，别个手绢儿，像我小时候上幼儿园这就别一个手绢儿擦口水，就这个东西。所以他当时那个老刘大爷就是啊，稍微不注意他就容易呛着，真是弄得哪哪都是。你给他吃饭你都不能说的来我直接去喂他，不好使的。你吃饭你都得拿那个勺子什么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你就是你得把那个米粒儿得给它捣碎喽。
1: 嗯，
0: 都是这个样子，他吃的基本上就是糊糊的状态。你要剩个大米饭粒儿，比如说他要没看着，一下就呛，呛完就往外喷。
1: 哎呦，你看，
0: 就到那种情况，哎呀，弄得就每次吃饭都很紧张。他吃一顿饭没有一个点下不来，然后就那一口，可费劲了。因为他老伴儿吧，从他得病以后，那个我大娘那个人真是就一直在他身边照顾着。也吃点饭呢，他就是一个手拿着碗，碗就盛一个小碗底儿。因为你弄多了，他有的时候一咳嗽什么的，一着急往那个桌上一放，他就得拍后背，他就有的时候就反应不过来，因为岁数都大了。
1: 嗯，
0: 所以那阵儿我大娘有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啊，她说：“哎呀，吃一顿饭呢，我得先喂他，等他吃完了，我再鼓动我自己的那口去。”啊，你不给他伺候完就不行，所以他一般一吃饭的时候，早上都得9-10点钟吃。你7-8点钟得喂他，得收拾，然后得等到中午的时候得1-2点钟吃，一天就2顿饭。
1: 哎呦，
0: 你整不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后来你就上那个医院去用那个药吧，也是你给他打针，你就得搁医院住院，那玩意儿也不能总靠打针呢。回来一吃药，人家告诉他你吃药不行，就给他捣碎了。哎呀，我给这大娘累的呀，吃点啥东西咣咣咣一顿捣碎。完事买那种颗粒的药，你知道不？有药房抓那种颗粒的药，往上几袋，你这个2袋，那个3袋，往起一倒。他说倒完了以后煮不化怎么整？那药底子怎么整啊？他就得拿匙一点点碾呐，
1: 嗯，
0: 一点点碾给碾碎了，
1: 碎了
0: 还是不行，就是有一点颗粒他都整不进去，就给他伺候着药。他说没有一个多点下不来，
1: 嗯，有
0: 就这样的哎。完后来我就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完事赶上咱们有那个口崩颗粒了，我说你这么的。我说大娘，你给他试试。我说我感觉这个挺好，我打开了一袋吧，我稍微拿这个倒了一点儿给我大娘。我说大娘来，你嘴里含点这个东西。我说没事儿，我说你，他说我没有啥毛病。我说别去，我说大娘这个东西你尝试一下。我说不是喂你吃的，是你看他吃的非常方便，我就倒给他倒嘴里去了。
1: 嗯，
0: 我吃了1/3袋，给大娘倒了1/3袋。我告诉他，我说你倒进去，你就像我这样啥也不用干。我大娘就倒嘴里了。到嘴里他说哎呀这玩意儿好哎，他就抿吧抿吧就进去了。我说对，我说你每次喂我大爷这个天马口崩啊，你就这么喂，跟那个小孩他吃饭用啥呢？用小婴儿的那个喂奶壶的那个勺。
1: 哎呦，
0: 哦，你喂过你姑娘你是知道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正常的勺你塞不进去的，那小孩嘴太小了。
1: 对，
0: 他就用那个小勺，拿那个小勺一勺一勺给他往嘴里放，放完了之后你不用喝水，你就瞅我大爷搁那啪的啪的，一会儿就没了，一点都流不出来，因为它不是液体。
1: 嗯，是的。
0: 哎，它啪的一会儿化一会儿，它自己就顺着就咽进去了，完再给它一勺再啪的，就这么的吃的老容易了，还不呛。我大爷还不拒绝。
1: 嗯，
0: 我吃的还快。
1: 你看就是喂的人省事儿，吃的人他也省事儿、
0: 哦、
1: 是吧？
0: 非常非常的省事儿。后来我跟我大娘聊天，我大娘说的，哎呀，她说宁儿啊，你可解决我大问题了。我就一天照顾她，连吃药，一天得喝2顿药，2顿药2顿饭，还得给她单独去做那个大米呀、啊、都得熬成粥的那种，有一点米粒都不好使。
1: 嗯，
0: 完了就跟我说伺候她，我这一天呢得4-5个点专门去伺候她，哎，又洗又算什么。她说这回可要强多了，就是最起码药的这个东西我不用在那煎的，不用在那煮，也不用跟那碾那个药渣子了。他说这个太容易了。
1: 对，
0: 放嘴里就完事儿。后来慢慢的给我大爷又配了一些其他的一个药物、嗯、他慢慢的你天麻起效了以后吧，他那个吞咽的功能一点点吧就有一点改变。后来他就配合一些别的这个药吃，吃完了以后慢慢的真的啊、
1: 嗯、
0: 慢慢就好准了。
1: 哎呦，我觉得
0: 你发现啊，有的真的有的这个老人的这个病啊，他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吸收有问题。
1: 是的，你说这一个人中风，我们说这家里面要是有一个人中风，那、
0: 哎、
1: 全家发疯啊，那是吧？他中风、
0: 哎、
1: 你发疯啊，对吧？人家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那那没办法呀，你这一天两天行，你3天5天你能撑、
0: 哎、
1: 那3个月5个月那你就疯了、
0: 哎、
1: 对吧？
0: 我跟你说这个是真事儿、
1: 啊、是
0: 吧？是真的，你总结的这个是真的是太对了。
1: 所以你看像刘大爷这种情况、
0: 哎、
1: 用上咱们天麻口崩颗粒，那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再大的问题在技术面前那它都是小问题，对吧？刘大爷以后看来后面这个情况就有所改善。为啥？他把有效的东西，对他有用的东西，他吃进去了，他有改善了，对吧？

0: 啊，它自然而然的慢慢慢慢一天比一天好，这是大家都想看到的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我觉得在技术面前，我觉得这种东西伟大，在所有的老年人的疾病的面前，技术的问题、原料的问题，真的是两大核心问题。咱们天马口崩颗粒，对吧？左右开弓，真的漂亮。
1: 对，对，就是他把那个药效都用到了极致。
0: 嗯，
1: 你像这种中风的后遗症的啊，你要按照药理来讲，它无非就是你的经络，被那个身体当中的风啊，或者是形成的一种痰呢，给堵住了，它气血不就过不去吗？
0: 道理都
1: 懂。然后你就要用祛风通络的药，因为要把堵的地方给它打通。打通了，气血顺利的到达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了，这样他的肌肉啊或者是经脉啊就得到了濡养，然后身体就有劲儿了。
0: 对，
1: 尤其是啥呢，就是末梢，
0: 嗯，
1: 手脚这算是末梢了，这个地方不容易好，那你就需要强劲的药力才能真正的游到我们的末梢神经的这个上面。那你要对我大爷和大娘来讲的话，这个天麻就绝对是一个立了功的一味药材。这个东西它改善你的血液循环之后，打通你的脉络，它对你的手啊，比如说手指头尖儿和脚，出现什么麻呀、刺痛啊、发凉的状态就改变了。
0: 嗯，
1: 那你同样的，你咽喉也好，你舌头也好，你吞咽神经也好，它也一样会被你血液循环这个东西慢慢的给带通的。所以通了以后，你的药效吸收了，你的功能才会逐渐的去恢复。那你要说这个药效都到不了我们这些地方的话，它怎么能够好啊？没有不药而愈的事儿，你知道不？它只有什么呢，你这个药效到不了那里，再好的东西它起不了效。你要用对了东西，你要用好了这个技术的话，现在科技其实解决的就是一个药效的问题和吸收的问题，再有就是效果的问题嘛。那你说我们层层去推出这个很好的科技结果，去让它干预到中药的使用当中，为的不就是最终的效果去服务的吗？
0: 嗯嗯，
1: 好不好？
0: 对对对，
1: 这个哎呀，真的是很牛的。
0: 哎呦我天，那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说小草瓣的天麻本身东西好，再有最近没少提到的这个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看来这个风对我们的身体确实伤害特别大。
1: 对，
0: 对吧？我的这个理解，咱们任老您说呢？
2: 嗯嗯，对对，陈儿你说这个对啊，没错。咱们《黄帝内经》当中啊讲到的是，风为百病之长。
0: 嗯，
2: 它呢可以导致呢很多种疾病。它这个风为首啊，首要的，主要的因素呢，它是由于根据它这个病因呢、病机的不同，是吧？我们呢又可分为。外风和内风，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刘海公。立夏时节，万物繁茂，养生重在养心健脾。清热祛湿，清淡饮食，少油腻辛辣，适当午休养精神，切莫贪凉直吹冷风。外出注意防晒补水，保持心境平和舒畅。祝您一夏清爽，平安健康。
2: 外风呢，它是指着这个风邪呢中了人体的这个经络里头啊。内风呢，它是指着这个病邪进入五脏了，哎，导致这种情况。中风的对人的伤害呢也是非常大的，特别说是内风对人的伤害呢，那是有到致命的这个要害。就是人呢之后它可以造成你这个瘫痪呢、啊、你这个语言不利呀、啊、半身不遂呀、啊、等等，这些这危害太大了。
3: 对，这就是风嘛。你要是治病啊，如果身体有风邪的存在的话，你不把这个消灭了，那你就看吧，它东躲西藏的，你逮不住它。而且吧，像我师父来讲呢，这个风啊它是分内外的。如果是外风，这个风邪尤其是上了岁数的，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下降，风邪是更容易侵入我们的身体的。你要等它到处都是，那你就看吧，你这病没法整。所以它基本上这个风啊，它都不是说自己走。你看外边自然界的风都会夹杂的什么什么灰啊、什么树叶子啊、什么杂物啊，都是这样走的，没有干干净净的风，要不就带着沙子带着什么东西的。身体里边也是，这个风它经常会夹杂着一些什么寒啊、湿啊、热呀、燥啊，跟这些邪气一起混到一起去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你像我们现在的风寒感冒，什么风湿，什么风疹、湿疹，全身的酸痛，再伤及到脏腑，最后经络被堵啊，全身都难受，又心脏又脑袋，哎呀，你就看，就全出来了。所以平常的时候，在大自然的角度下，我们都得防风，对吧？你窗户漏风都得补上呢，更何况除了外风，我们身体还有内风啊。
4: 就是
3: 你就像我师父说的一样，
4: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3: 外风、
4: 内风啊。
3: 对，就你身体里头，你没有外风，你自己还产风
4: 啊？
3: 这就我们说的内风吗？
4: 那这内风咱们也讲讲，这那外风我好理解啊，就是咱们能感知到的，对吧？这内风就是在里面的，这怎么说？
3: 哎呀呵。我一提你就明白
4: 啊，
3: 内风是什么啊？是属于我们身体的功能下降，导致我们人体的气机紊乱，中医叫什么伤阴呐、血虚呀、痰火这种情况，但是它造成了一种问题，叫什么？叫肝阳上亢，你听过没？
4: 我听过，但是我不理解，什么叫肝阳上亢？
3: 肝阳上亢，肝是什么？肝就像个电风扇，它是通过疏泄功能。去让我们的身体气血和经络顺畅运行的，就是那个肝是让你正常的身体循环的，但一旦要是肝风太盛，它就容易吹得你血液汹涌澎湃的，你比如说上火、着急，那么它就会容易导致什么高血压，对吧？你说血压一高了的时候，人会怎么样？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头昏脑胀。
3: 对呀、那不就风吹得太厉害，吹得你头晕脑胀的吗？
4: 哎呦，这跟我爸那个现象不是一样吗？就是头晕脑胀，站不稳。
3: 所以肝风它也会把你身体的小问题变成大隐患。一个小火星子，再遇到风，就会酿成火灾。
4: 星星之火可燎原了，这就。
3: 哎呀，对呗，那你就不好整了呗。那如果说你这个小星星之火夹着风，里边还带着痰、带着火、带着瘀、带着虚，一起去夹攻我们的身体，让你经络淤堵，你还好得了？
4: 好不了。
3: 现在失眠的，肢体麻木的，胸闷气短的，多常见呢。中风的、晕厥的、癫痫的、抽搐的。还有那些你看啊，不是帕金森，他这手抖得了不得，脑袋也摇的，有没有？
4: 有，
3: 这就是内风啊。
4: 我天哪，作为内风它攻击范围可广啊，叫煽风点火。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好，我想到这个词儿了，叫煽风点火。 对吧？它会引起许多的病症，然后让这个病症来的也非常的凶险，非常的危险，对吧？
3: 对，那就不好整了呗。
2: 你看这个风呢，它这个它的特点啊，它风性它善行而说变，它就无处不到啊，无处不去啊。许多的病人呢，得了。

0: 的病以后啊，伤害是非常大的，哎，而且呢，他这个病情呢，来的也急暴，是吧？凶险性程度呢也非常重，啊，他呢还有个特点，你刚中风的时候呢，他是往你头上使劲儿，往你脑袋上使劲儿，哎，有的是呢在你经络上伤着你神志，他来势呢急骤迅猛，是吧？有的时候你不可预防，就是这种情况。所
1: 躲
0: 以
1: 不
0: 说呢，
1: 了，
0: 你这，
1: 就是
0: 哎，
1: 像一
0: 对，你看，平时你还真得留心点，注意点，你才能觉察出来你有风的存在。
1: 就是咱们
0: 啊，
1: 像走在大
0: 容
1: 马路
0: 易
1: 上，
0: 中
1: 忽
0: 风。
1: 然一阵风过来，你防不胜防是吧？就那种
0: 对，
1: 感觉。
0: 就说你躲不了，所以你看，好多的人吧，一旦要发作，你说突然之间这个人就完了，就发病倒地就不起了，那不就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命吗？要不然这邪风要一起来的话，它容易让你致残呐。你说现在那后遗症的同志得有多少？
1: 太
0: 这不就
1: 多
0: 是
1: 了，
0: 致残典型的一种表现吗？对吧？
1: 对，
0: 那你生活上致残的人，你长期离不开人照顾啊。你像我说我刘大爷和大娘那个事儿，你
1: 是
0: 说
1: 是，
0: 谁也受不了
1: 哎
0: 这
1: 呦，
0: 个事
1: 再
0: 儿
1: 好的人，再那个活络的人，时间一长了，大家都厌，这真
0: 那
1: 的
0: 对
1: 是，
0: 呗。你闻见这个病，他这你就怎么整？你几乎看不到好，就是一得这个病，刚开始心气儿都可好了，我一定好好配合治。但是你忘了自己身体的接受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但凡是跟风吧能够挂上钩的都不好整。中医讲风为百药之长。肝风一动，百病开端呐、啊，所以很多的重病、慢病和危病，它都有它从中作梗的一种表现。那你想，那我们要治它的话，现代的我没说现代科技配合中医，只会让我们的中医越来越这个，就是
1: 对，
0: 它的药效会更值得期
1: 是，
0: 待，也越来越那个什么高级了一些。你像用道地的天麻，你要配合口崩颗粒这种剂型，你不用别的。就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目前的中医药界来讲，这就是很牛了。
1: 效果
0: 我
1: 好，
0: 不能说对 number one 那也差不多了，就是目前最高的科技就在这里了。50年以后会不会有那种就喘气儿就能吸收药效的？那我不知道，那是科技。但是目前为止，这种科技就是最好的一种结果了。用这个东西，它就有助于我们身体功能快速的恢复。那可能恢复之后呢，我们手脚就不会那么酸麻痛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头晕脑胀，而且这个人说话也清晰了，吃饭也轻松了，那也就不用你的家人什么跟着遭罪害怕了，对吧？
1: 对，
0: 但如果这个风要是不除，这个东西就会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医生会告诉你要防二犯。
1: 防再
0: 哦。
1: 次，
0: 对呀，你防二犯其实不就是这个东西可以随时随地威胁你的健康？而且按中医来讲，它还会影响你其他的一些问题的治疗，比如说你想滋阴的、补血的、什么化瘀的、益气的等等这些药物，它都很难能够发挥到作用，因为有风在。
1: 哎，你
0: 那
1: 看，
0: 这个
1: 这，
0: 东西不是好东西，
1: 对呀，我说，其实让我想
0: 哎，
1: 起一句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你看，
0: 那这个风
1: 对
0: 不
1: 不对？
0: 好。
1: 就是你想说别折腾了，不行啊，别折腾了，给
0: 可
1: 你
0: 以，
1: 吹阵风，对
0: 他要
1: 吧？
0: 听你的话，他就不是疯子了。
1: 是啊，你看身体也这样，它去除不容易，恢复你就不容易，对吧？就不会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活动啊，去改善啊，它的危害，我相信大家今天这档节目听得非常清楚了啊，许多朋友们肯定也一直在惦记着咱们这个小草瓣的天麻口崩颗粒，今天这个几个字儿啊，小草瓣天麻口崩颗粒，那算是在我们听众朋友，包括在我心目当中啊，这草算是种下了。哎呦，这东西真想一睹它的长啥样，对吧？然后体验一下，到底是这种吸收的快的这种感觉是咋样的？你知道我想说
0: 天
1: 什么的吗，
0: 麻
1: 老师？
0: 啊，你
1: 你
0: 想
1: 知道
0: 说
1: 我
0: 什
1: 想
0: 么？
1: 说啥了吗，
0: 你
1: 老
0: 想
1: 师？
0: 看看它长什么样啊？
1: 对呀。
0: 想看它长什么样？哦啊，我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了。哎呀，我天哪，
1: 任老，你知
0: 我这
1: 道
0: 反应
1: 我
0: 过
1: 想
0: 来，
1: 说啥了吗？任老笑了。
0: 我师傅笑了，他现在还没懂明白呢，他现在还没明白你要说什么呢？啊，那个啥，就是天麻吧，祛风通络的这个作用，在药典里那真是可圈可点的。你要赶着小草坝天麻吧，它基本上我没说嘛，蜜环菌提供的营养，所以它这个 天麻素吧含量比较高，如果要是再能配合上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的话，那么肯定就

0: 起来就更方便一些。
1: 嗯，
0: 可能对咱们一些老同志或者是病重的这一部分同志，吃药费劲的这个同志来讲的话，可能就更有优势。但是、天麻只要是那个口崩颗粒的这种剂型吧，在咱们中医药界现在还没有普及，只是凤毛麟角的一些那个地方哈，就科技技术比较发达的这个地方才会出现这种口崩的这个剂型。所以我最近这几天也在给大家详细的去询问关于口崩剂型的这些情况，但是我感觉小陈哈、
1: 哎，
0: 还得个一两天的时间，我这事儿才能定下来
1: 啊啊啊，就是、
0: 啊、还得再等一等，
1: 有信儿就行，有信儿就行。
0: 那你是说这个事儿呢、
1: 哎，
0: 是不是？
1: 哎哎，对对。
0: 哎，你看我师傅现在反应过来了。哎呀，行，反正再一两天吧。
1: 好的、哎。那么希望在张玲老师的努力下，咱们云南小草坝天麻口崩颗粒的事儿啊、嗯，咱们几天之内能够尘埃落定。那么大家呢，也在这几天呢，也要一定要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旦有好消息，我们一定会在节目里面呢随时告诉大家。好了，节目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上半段呢就讲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两位老师呢也会给您答疑解惑，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来接听今天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为您开通。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与我们取得联系，让赵宁老师和任老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6: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啊，你好。
6: 哎，你们好啊。
0: 哎，
6: 那个赵宁老师，那、
0: 哎、
6: 个口崩颗粒那个天麻呀，
0: 啊，
6: 赶紧给咱们整点吧。
0: 哎呀，
6: 我现在害怕呀。
0: 害怕？你这是、啊、这是我一说大家就开始惦记啊。你怕啥呀？怕我整不来呀？
6: 不是、啊，
0: 是咋的？
6: 哎呀、啊，就是我家吧，有个大姐。他比我大3岁、
0: 啊、
6: 那个前天呢、
0: 哦、
6: 我看他还好好的呢、
0: 哦、
6: 还上市场买菜提了不少东西呢、
0: 哦、
6: 这前天晚上呢人就走了，当时整的动静挺大、
0: 啊、
6: 哎呀我昨天打听那个楼下的才知道啊，他是脑梗犯了、
0: 哦、
6: 那时候他家里还有人呢，发现了就赶紧的打的120，但是没等送到医院人就不行了。
0: 哎呀，
6: 你说在家里好不好样的，咋就犯病了呢、
0: 嗯、
6: 啥预兆都没有、
0: 嗯、
6: 前天赶上他这个事儿、
0: 嗯、
6: 我真有点吓着了、
0: 嗯、
6: 我呢本身就血压高，脑袋一整吧、
0: 嗯、
6: 也忽悠忽悠的、
0: 嗯、
6: 那昨天一整天呢我脑袋就开始迷糊，天旋地转的、
0: 嗯、
6: 脑瓜也是这蹦蹦跳着疼、
0: 哎、
6: 整得我一宿都没睡着啊。
0: 你这是想的有点太多了、嗯、是不是净想他的那个事儿了，是不是？尤其是昨天大家一起说笑活蹦乱跳的呢，然后突然之间就没了，那你就想那个脑梗这个问题，这个病啊来得快，突发性疾病都要命啊，是不是？所以我能理解啊，你睡不好觉一个是吓的，另外一个也是害怕，你自己血压也高啊，如果要是这样血压要是降不稳定的话，它可能也会带给你一些不好的伤害，是不是这样？
6: 是啊，都有啊。
0: 嗯，
6: 活生生的一个人，你说转眼间、嗯、没了。
0: 哎呀，
6: 你说我这心脑血管也不好、
0: 哎、
6: 要是也到了这个程度、
0: 啊、
6: 哎呀到时候可咋办呢、
0: 啊、哎呀妈，可别这么老这个想这个话题。就是哈，你要是单纯的恐惧吧，那可能是我们人类对死亡的一种就是本能的反应，这种正常。但是你不能总想这个事儿，你越想这个事儿哈，你心里的压力就越大，然后你晚上就影响睡觉，然后越害怕你那个血压就越高。我建议你啊，就是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的这个事儿了，就先不要再想了。你呢，每天睡觉之前不行就打打坐， 你静坐或者听一听什么舒缓的轻音乐，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下来。如果你要是那个啥也睡不好觉，天天血压这么高的话，那对你靶器官的伤害也是很大的呀，对不？我建议你每天睡觉之前都要打坐休息个，就是静坐个30分钟啊。你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6: 我吧现在吧天天吃那个降压药，没有这个事儿之前还行，140那样，但是昨天高了，一量160了，然后今天早上吧量还能下来点儿，150-190，
0: 那还凑合。你就是没有睡好觉，心思有点太重了，所以这血压就上来了。我跟你说，你这种啊，越紧张越害怕，情绪变化比较快的这种，或者说晚上睡觉吃太多的这种，到第二天呢，都会影响到血压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刚才我说到的这几种情况，你就要尽量的去避免，以免给自己造成什么样的伤害，那就不好了。而且你还要注意什么呢？如果你的血压就是总是不稳定的话，你要定期的到医院去查一查什么心脏啊脑血管啊，就做一做体检，啊，你最近有没有去查一查什么的呀？
6: 啊，那个我心脏吧还行，但是吧，前年的时候也是因为那个头晕迷糊的厉害，
0: 还是这个事儿。
6: 那个
0: 啊，
6: 去医院做的磁共振，
0: 做磁共振，
6: 说有什么腔隙性的脑梗，大夫当时也没说啥，现在我也那个经常头晕迷糊。有时候头还疼，就一胀一胀的。
0: 那一胀一胀跟你那个腔隙性脑梗有关系啊？腔梗不就是毛细血管堵塞的一个情况吗？所以你这个情况你发现没有，它是弥漫性的，就是全身不一定是哪里发生。那你血压高，要想防范你的比如说脑梗啊或者脑血栓，也就是中风这个问题的发作的话，那你确实就要在生活里边，你比如之前我讲到的往那个鸡肉里边炖鸡里边放点天麻，哎，它能第一帮你稳定血压，第二能够改善你眩晕头疼的这个问题。那么你就可以按照我之前讲过的食疗的方式，或者炖鱼的方式也行，然后你去用去。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你慢慢的可能你这种情况啊，有药物的加持，那你就一周吃两回的时候，你这个血压和头晕的情况就可以改善。因为你毕竟那里边我们放的都是天麻，你要是有小扫把那个天麻的话，几乎你吃完一顿第二天早晨脑袋就得那个清醒了不少。
6: 是啊，我就是听你们说这个天麻吧能改善我这种情况，我也想吃点天麻，但是我自己还买不好。赵田老师，你说给咱们想想办法，把这个进嘴就吸收的天麻给咱们弄来点儿。
0: 天麻那我
6: 就放心了。
0: 我现在在给大家联系的是那个口温颗粒的剂型。要是说那个就是产地那种现挖出来的天麻不行，因为你们不会保存，你放家里别给捂巴烂了，那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帮大家，我先联系联系那个口温颗粒的，但现在还没有结果，你过个一两天一半天的吧，你等一等我们的信儿，行不？
6: 行，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行，那你就听广播等通知吧。
1: 好，好，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嘞，
1: 等消息就好了啊。
6: 好了，再见。
1: 哎，好，也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听得出来啊，这位大姐其实赵老师他是对突然离世的这个事儿啊，对他的冲击好像就是这个挺大的。
0: 对，
1: 因为这事儿其实搁谁身上谁都害怕嘛，心里面犯嘀咕嘛，就是离这么近，对吧？赵老师，那您也说的对，就是咱们呢得先稳住心态，别自己吓唬自己，把血压吓高了，对吧？激动啊，情绪啊，休息不好啊，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一宿没睡觉，血压第二天噌就上来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直接的例子。同时呢，关于大家都期待的这个新型的这种口崩颗粒的这种天麻的这个产品呢，我想大家也不要着急，咱们要对赵玲老师有信心。其实我对赵玲老师就是非常有信心，只要赵玲老师只要应了我这话，对吧？说我得带大家去找找看吧，那我觉得就 是吧？八九不离十吧，对吧？相信赵玲老师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关于饮食

0: 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来进行咨询。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明老师好。
2: 哎，您你好。
3: 嗯，
2: 都好。
1: 哎，赵宁老师啊，
2: 怎么了？嗯，
1: 我想问问这个贴麻的事儿，请给我爸用。
2: 啊，给你爸用。
1: 嗯，
2: 贴麻这个事儿吧，不管咋地，我得问问人家，我得再了解一下。现在我没办法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等过一半天的吧，有结果的时候，我在节目里我就直接跟大伙说了。啊，
1: 哎，赵宁老师啊。我关注这个天麻是有原因的，因为现在吧哈，我爸就用着这个天麻丸呢。
2: 天麻丸，天麻丸不处方药吗？它本身就是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的。你爸用它是因为啥呀？是什么症状了？
1: 我爸哈一年前得的脑血栓，完了当时抢救过来以后吧，人家不能下地的。
2: 这么重啊？啊，得上就这么重啊？
1: 嗯，
2: 哦。
1: 完了，吃东西也费劲，喝水还总呛。到现在吧，哈，能恢复一点，但也不太好。然后上个月他就总拿右手摸左边胳膊，然后摸右边脸。我就问大夫，大夫说应该是区域性的感觉障碍，他自己觉得发麻、发木不舒服，就总摸。完，然后大夫开的天麻丸，到现在吃了有2个多星期的感觉吧，是能缓和一些，但效果不是那么太明显。完他摸的时候吧，我还问他还麻不，他就点头。
2: 那就是还麻呗。
1: 嗯，
2: 对吧？哦，因为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来的比较快。另外一个，他病来了以后他很重，你没发现他刚开始发病，然后这个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后遗症。那么对于这样的来讲啊，其实咱们那个中风的患者吧，他的恢复期真的是比较漫长的。它可能会因为你在整个康复的过程、用药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影响到了某种血管啊，或者是某一个生理功能，然后造成什么神经细胞啊和某些组织的缺氧的问题，就会有现在我们说四肢不太灵便呐、什么喝水呛啊，或者吃东西吃不了、不能行走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吧，其实也是在中风范畴里边，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只不过就是到您父亲这儿吧，一次发病就这么重，这个。嗯，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重视起来的，啊，有的可能二犯三犯也没有你父亲这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病比较重。
3: 嗯，这位朋友啊，你看这个中风吧，这个西医呢，咱们说它叫这个脑梗，以前还叫脑血栓，啊，咱们中医呢就叫中风了。它的主要原因呢，是由于地血逆乱，风火寒阻，阻滞经脉，阻滞这脑的经络所导致的。啊，中医根据它的症状特点呢，分为重经络，这个比较轻，要是重脏腑的话呢，病情就比较重了。哎，在治疗方面呢，咱们就用活血化瘀。通络醒神、扶正祛血这样的一个方法。像你父亲呢这种情况呢，用这个天麻呢，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天麻呢，它具有这个息风止经、平抑肝阳、祛风通络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功效。按照医生开这个方子呢，你就坚持给他用啊就行了，他逐渐的他就能好转起来啊。
1: 但是他吃的那个药哈可费劲了，每次哈都是用温水泡开，然后吧把那个汁儿给他一点一点的喂嘴里，那药大部分吧都沉淀了，他就吧嗒吧嗒嘴就抿出来了，每次能喂进去一半就算不错了。所以我刚才哈听你们说这个嘴在嘴里直接吸收的天麻叫口泵剂型是吧，我就觉得我爸用的是不是正合适给他送嘴里，还没等他吐出来可能就吸收了哈。
2: 他这个吐不出来，一般的话你要少剂量的喂他。

0: 的话，它抿吧抿吧，自己一点点的就进去了。它不是大量的液体，它舌头不会翻转，然后它不会整，它这个东西放嘴里它自己就化了，它是这种。但是因为你这种特殊的剂型吧，还现在还没有普及，你不像说哪一个药房都有，所以我还得再问一段时间。那如果要有的话，它实际上就解决了你现在为你父亲吃不进去又吸收不好的这个情况，那不，但是你这个用药是没问题的，你像我师傅都给予肯定了，你不管是天麻丸也好，还是用天麻炖汤啊，还是怎么做去好，就是天麻你要利用起来就是对的。因为你这种病本身就是中风，而天麻在药典里就是治一切风症，跟风有关系的，那么天麻就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你知道不？哦，那就得再看看吧，等个一两天儿，我这有结果的时候的，然后我统一的告诉大家，行不？
1: 那赵明老师，那辛苦你
0: 啊，
1: 赶紧给我们想想招啊，就跟他们好好说说，让咱赶紧用上啊，别让咱等着吧。
0: 就是意思都是这个意思，我去跟人家表述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人家那边会不会也跟我们一样的心情，那就不知道了。就等一等吧，啊，等一等啊，我们谈出来有结果的时候，我自然会跟大家讲啊。
1: 行行，那我等着啊，感谢你啊，张明老师。
0: 哎，没事儿，好嘞，再见。
2: 好的，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那看来呢，这个进嘴就能吸收的这个新剂型的这个口崩颗粒啊，对很多咱们吞咽困难呐、或者是追求快速起效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雪中送炭的事儿。那么赵林老师呢，也已经答应了啊，给大家呢能够尽力去沟通，争取到了就有消息了。那么赵林老师肯定会在节目里面呢第一时间和大家做通告啊。那么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呢就不能继续再接听后面的听众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同样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进行咨询。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韵韵

0: 源，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1: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非洲孩子很多都取名叫希诺瓦，没想到现在又能听到这名字。
1: 希诺瓦啥意思？
2: 哎，穆德琴，这个我知道，我来非洲之前查过，埃塞俄比亚说的希诺瓦就是中国人的意思。
1: 哦，这意思啊。
2: 刘主任，您父亲是不是也来过非洲啊？
0: 是，我父亲是第一批中国原埃塞俄比亚医疗队的队长。
2: 啊，刘主任，那您这是传承接力了。

0: 没想到20多年过去了，这里条件还是这么艰苦。那年第一批来的时候，肯定条件更苦。您是怎么扛过来的呀？您在信里可是一个字都没提过。爸，想起当年您出发之前，家里那顿饺子，
1: 河南省首次承接援非医疗工作，向埃塞俄比亚派遣第一支援外医疗队，各大医院骨干医生主动请缨加入，医疗队员们决心发扬人道主义精神，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为受援国民众服务。
2: 妈，
3: 耶，饺子。
4: 学谦回来了。
2: 嗯。
4: 哎呀，慢点慢点，
3: 太是
4: 坐下吃。
2: 妈，今天什么日子？吃饺子。嗯。
4: 哎，上车饺子，下车面。你爸要出远门了。
2: 出远门？我爸要出差啊？
4: 不是出差，是出国，去援助埃塞俄比亚。
2: 埃塞俄比亚，爸，你要上非洲啊？
5: 对，我们医疗队是国家派出的第一批援埃的队伍，任务很艰巨。我是队长，要去摸查当地的医疗情况，除了治病救人，还要帮他们培训医护人员。
2: 我不同意。
4: 学谦，
2: 老柳同志，你不能这样说走就走啊。您也是50多岁的人了，青年医生那么多干嘛呀？啊，非要你这个院长去是吗？
5: 小柳同志，你医学院也快毕业了，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学业，咱爷俩各忙各的啊。来吃饭。
4: 哎呀，好啦，学谦，你爸他有自己的打算，吃饺子。
2: 妈，非洲条件多艰苦你知不知道？传染病肆虐，我爸现在这个岁数，他去你干嘛呀？非要去这地方干嘛？你
5: 我就是非去不可。
2: 妈，你劝劝他呀。
4: 哎，雪谦，该说的话我都跟你爸说过了，可是去艰苦的地方救死扶伤是国家的安排，也是你爸作为一个医生的追求，咱们还是要理解啊。
2: 我不理解，我不想理解。哎
5: 呀，行了行了，儿子你也别那么大气啊。老伴儿，你去帮我把家里那把白求恩大夫的止血钳找出来。
2: 哎呀，爸你又来了。
4: 学谦，这把止血钳是咱们家的传家宝。
2: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白求恩大夫给我爸的止血钳，爸就是因为这柄止血钳立志要当医生的，我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5: 哎呀，学谦呀，你听爸跟你说几句。白求恩大夫去世30多年了，我那个时候才15岁，现在呢，现在我都50多岁了，半百了。
2: 妈，你说的这些

0: 都知道。我也感到很骄傲，我也选择了学医，对吗？我没丢咱家的传统，对吗？
1: 对。儿子，那我问你，你学医是为了什么？
0: 我当然为了成为医术高明的医生。
1: 对，那医术高明了，成了大医生之后呢？
0: 治病救人，怎么了？
1: 对了，爸爸去非洲那就是去治病救人的。
0: 国内没人了，国内没有病人了，是吗？没病可以让你治了，非得去国外，非得去非洲才能治病救人吗？
2: 钱，
1: 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呢，总是想起白求恩大夫。啊，我，你说，当年他是加拿大的医学博士，那可是医学博士啊！你说他为什么要来炮火连天的中国呢？那时候的根据地多苦啊！
0: 爸爸不一样，那时候不一样。白求恩大夫，白求恩医生伟大，可是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那是打仗，现在不用，现在是和平时期，你还要不要命了？
1: 我知道，学谦，好孩子，我懂你的意思。咱们是普通人，不是大人物，可是呢，爸爸是个医生，啊，非洲的条件差，流行病肆虐。正是因为这样，那里才最需要我们这些医生。咱们国家和埃塞俄比亚刚建交不久，也是第一次派医疗队去那里。爸爸是战争年代过来的，那必须得冲锋在前呀。我要是不去，大家心里都没底呀。
3: 话说回来呀，老刘，儿子也是关心你呀。
1: 我懂。
3: 那边每年光疟疾就死几十万人呐，咱们家呀，你最招蚊子了。你可千万要小心呐！
0: 是啊，妈，可说呢，我一点都不关心他，是吧？但是他这么招蚊子，到了非洲万一感染了，药都不好找。
3: 学谦，你说什么呢？你爸是医生，不会有事儿的。吃饺子，少说。
0: 我真懒得说。
1: 行了，啊，我呢，自己会小心的。你们放心吧，啊，这去的都是医生，那防护工作一定是相当到位的，没问题。
3: 对，你爸是专业的。
0: 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懂。
1: 好了好了，不说了，都不说了。儿子，这把止血钳，现在我把它交给你来保管。
0: 爸呀，你这干嘛呀？啊，你弄这一出干嘛？我知道这你宝贝，你的宝贝你自己留好，你别弄这些有今天没明天的事儿。
1: 雪谦，你拿着，你马上就从医学院毕业了。我相信，当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时，你就会理解爸爸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咱家的传家宝，止血钳，今天就交到你手上了。拿着。
0: 就这样，止血钳到了我手里。吃完那顿送别的饺子，我就再也没见过我父亲。后来我从医学院毕业，进入医院工作，很快我就面临了人生中第一次独立操作的重要手术。吴主任，病患呼吸平稳，血压正常，心率正常。
4: 嗯，刘学谦，
0: 嗯，
4: 手术操作规范，可以进行缝合。
0: 好。
4: 哎，密切注意病患的术后情况。
0: 是，主任。
5: 吴主任，三号手术室呼叫。
4: 好，我马上来。学姐，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独立做手术了。
0: 啊，
4: 祝贺。
0: 谢谢老师。

0: 缝合完毕，病患体征稳定。
1: 5个小时不间断手术，辛苦了，刘医生。一会儿等病人醒过来，您好好休息啊。刘医生，你怎么了？刘医生，快来人！快来人呐！
0: 第一次开胸手术后，我累得倒在手术室地板上，半睡半醒，恍惚之中，我仿佛见到了远在非洲的父亲。
2: 爸，我做到了，我救活了病人呢，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跟病魔斗争了，爸，我赢了。
3: 好样的，儿子。哦，不，柳学谦大夫，你完成了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生的蜕变，你现在已经是一名真正的医生了。
2: 爸，我真的特别高兴，真的，手术成功了，太有成就感了。
3: 我很欣慰你长大了，我相信以后你也会像我一样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对吗？
2: 那当然。爸，您究竟什么时候从非洲回来啊？啊，我都想你了，我妈更想你，你快点回来吧。哎，爸，爸，爸，
1: 学谦。
2: 哎呦，妈，你怎么来了？
1: 怎么了，学谦？啊？
2: 哎，我梦见我爸了，我跟他说我手术成功了。啊，我爸说我成熟了，替我高兴。
1: 你爸他回不来了。
2: 什
1: 么？他永远的留在了非洲。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非去不可》第一集。剧中人柳学谦由傅大龙演播，柳丰年由杨默演播，阿比由王小乐演播，希诺瓦由高山演播，穆护士长由王丽化演播，韩领队由何凯鹏演播，白求恩由杜小六演播，柳学谦母亲由林兰演播，女教员由刘玲慧演播，非洲向导由伊索演播，少年柳学谦由艾依艾演播，吴医生由王腾霄演播，柳学谦妻子由柳家阳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吉利亚、李家祥、陈文杰、张林、郝明亮、钟成、杨瑞欣、杨佳妮、殷月珍、李丹阳、李子晨、张晨凯、徐艺涵、王太威、许希萨、郭俊言等。音乐刘聪，鼓手王子硕，编辑张俊林、王丹、王浩、胡玉华、常红、吴淑丽、段梦琪、胡健，统筹张咬、刘东涛、王丽、旺克、田润、沈建波、孟娟娟、张建礼、吕明、张松、季杰，剧务吕科、朱秀平、孙盼珍、高峰、许叶彤、赵乐，责任编辑杨成，播音刘曼斯。本剧由河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联合制作，感谢收听。

给你带回去，相公啊，催啥说也得把年过去。

我乃张昭君下凡来了。张昭君。

0: 下凡穿玉之叫声东家的大闺女。你的父背信岂不讲理，你竟敢贪图富贵登高枝。
1: 小妮是对立啦，绝无二意。
0: 记住，你竟敢当面把我欺，是方才分享祷告你说的啥？
1: 这句话都是为了给丽拉称父亲。
0: 嘿嘿嘿嘿嘿嘿，赵俊也不听你花言巧语，你一心想找个如意的女婿。
1: 嗨嗨嗨，

江里，烟若俺小女子。

耍心，眼见他怎么能把年过去，把了夫妻不能睡，人世间才来到这厨房里，多给他准备点过年的好东西，又少点。

请我的喜酒啊！

甜呀。

满脸红光。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我是曲剧演员李金花，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博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南征北战定乾坤，群雄归宋四海平。可恼刘军绕边境，哪容

0: 大宋天子开发王与会赵匡胤。
1: 何人急云？
2: 不言少无听。
1: 天命万岁，兵部急云。
0: 宣兵部上殿。
1: 遵旨。

0: 回言少听，参见吾皇万岁。
1: 爱卿平身，赐儿祖。
0: 谢万岁。

0: 胡言爱卿连胜巨勇，莫非有了军情？
1: 万岁，河东刘军打下斩苗，要夺大宋江山，斩苗在此，请主御览。
0: 呈上来。刘军啊，你小如此，二据河东，分疆裂土，而今又勾结刘邦来犯，故岂能容我你？胡言爱卿，听旨，
1: 万岁！
0: 就命你统兵受万，前去斩了他。
1: 遵旨。

巧计狂之

0: 老臣欧阳锋参见吾皇万岁。
1: 老爱卿平身
0: 行万岁。

0: 爱卿上殿有何奔走？
1: 啊，万岁，是才传的贺旨。
0: 河东六郡单来战表，要夺大宋江山，故命呼延爱卿统兵十万，前去征讨。
1: 啊，万岁不妥。
0: 哦，怎样不妥？
1: 近日来，满朝文武纷纷议论，那呼延寿亭居功自傲，藐视朝臣，如今用重兵而远离朝廷，打了败仗还则罢了，若打胜仗哦，
0: 怎么样？
1: 臣恐我之难以节制。
0: 哎，故一向待他不薄，他怎能背骨而存一心呢？
1: 啊，万岁，想那呼延寿亭久居河东，呼刘两家乃是世交啊。
0: 哦，如此说来，这帅印就命老外卿你来执掌。
1: 慢来，慢来，老臣乃是河东旧臣，臣恐有些
0: 哎，说什么河东旧臣，老相的忠心寡人深知啊。
1: 我那算

Yeah.

0: 姐姐，
1: 这是怎么样了？
2: 快请母亲。
1: 有请母亲。
2: 母亲，母亲，
3: 儿啊，怎么样的呀？
2: 爹爹，他到大本昏王霍霍去。
1: 母亲，
2: 母亲，
1: 母亲。

0: 亲将说什么？
1: 此事还需再思再想。
0: 杀父之仇，报公戴天。母亲，你还思的什么？想的什么？
2: 我母亲

0: 我身这下山做甚？
1: 下山与

0: 新兵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刘军带着一哨人马，八轮棚团团地围住了。
1: 你待怎将？

罪行，我能当头去清净大宋户口，学会如何

人

初见他就病，别写胡国难，好几贯长空。

0: 何事？
1: 罗家山杀出一支人马与敌鏖战。
0: 哦，再探，再探。
1: 是。

0: 心喜欢，想必是陆爱卿拎的酒瓶来评乱呐、就在你口极为难呐、
1: 秦万岁大事不好。
2: 哦，何时惊慌？
1: 山上下来一支人马直杀玉英。
2: 啊，
1: 有一小

下这青光景。

高金枪，少爷名讳姓姚文，马上的老将，你是哪家官？你若问我是哪？

0: 去。
1: 看他头戴腰间是花银铠甲，身上穿三缕胡须似银线，四边牙带光美然，胯下一匹胭脂马，三轮马滚手无权，分明你是扎光云小红的沙林南山啊。
0: 哎呀，
1: 你说我是，我就是，我便是赵匡胤，立在你面前。
2: 快我
1: 仇人见面去谎言。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5: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师妹，你咋了？你病了？婷婷，婷婷。
1: 快点，不去，医生也看不好我这病，我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爹，俺娘得了啥病，你知道不知道？
0: 我知道。

心，眼里酸。

亲眼都看见没得来的耳朵眼，张家大在青泥关，王家生气骂你板，李家关

0: 老人家，我乃相府门官，奉了相爷之命来迎接新姑老爷。
1: 哦，如今堂上无客，你家新姑老爷不在此处啊。
0: 老人家，你还不知道吧？
1: 不晓得。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你说什么？
0: 你家状元公就是我家新姑老爷。
1: 啊，你弄错了吧？
0: 什么弄错？这里是不是王魁王状元府上？
1: 是啊，
0: 这就不错了。
1: 这何人为媒？
0: 白子健白大人为媒，
1: 既是晚婚，
0: 明日乃是黄道吉日，就在相府找我追。
1: 啊，我家相公有了夫人了。
0: 对呀，状元公与相府小姐配。

0: 成夫妇，自然是有了夫人了。
1: 啊，难道说相夫千金他甘居其位？
0: 什么七位八位，我不懂你的话。如今相爷恐状元公在府上不便，特地命我前来迎接状元公进府居住，轿马都在门外伺候，只有全帖一张。范老快去通禀，我们在门外伺候着呢。

家相公才做了几天状元，他竟贪图富贵，就立刻忘却了莱阳患难相救的焦国英。哎呀，且慢！方才张骞去往莱阳下书，这封书信既然迎接焦氏夫人，为何要领取相府千金？既要领取相府千金，就不该迎接焦桂英。哦，是了，怪不得方才在书房之中见他言语之无神色不正，我自愿去往莱阳迎接，他偏偏要差张骞前往，难道说这封书信之中有什么变端？可怜那焦氏夫人见了这封书信，必然心如刀绞，肝肠寸断。我去问他。

0: 老人家，你这是怎么样了？
1: 笑话的很，方才韩相府差人前来，言道迎接他家辛苦劳役，全贴一张相公请看。
0: 待我看来。来人还讲些什么？
1: 来人言道，迎接他家辛苦老爷到相府居住，荒岛几日就要完婚。
0: 哦，原来如此
1: 啊。相公，这辛苦老爷是哪一个呀？
0: 老人家，你说是哪一个呀？
1: 我不晓得。
0: 方才回府之时，不是对你言讲有件天大的喜事落在本宫王魁的头上吗？
1: 哦，如此说来，这辛苦老爷
0: 这辛苦老爷

0: 相公，你大大的失了主意了。
1: 你家相公少年得志，今殿斩愧，当朝首相记忆垂青，才与我结下千计之好，从此青云得路，提拔诱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怎说是失了主意呢？
0: 你可记得莱阳城中还有焦氏夫人之相府千金，你是怎样的安排？
1: 我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
0: 难道说相府千金他甘居且位吗？
1: 堂堂相府千金岂能甘居且位？
0: 是啊，张骞一去莱阳迎接焦氏夫人到此，你是怎样的发落呀？
1: 你说的是那焦桂英？
0: 是啊，
1: 他是不回来了。
0: 家书一封，纹银300两，怎说他不回来了？
1: 那不是什么家书，乃是一封休书。
0: 怎么讲？
1: 一封休书。

0: 这
1: 一封休书，我银300两送到莱阳，那教师夫人看了，恐怕要逼出事了。

0: 我将张骞赶回
1: 来。
0: 你往哪里去？
1: 我将张骞赶回。
0: 张骞已走远，你赶不上了。
1: 这个，带我去见白大人。
0: 回来。你去见白大人做甚呐？
1: 来人言道，美人乃是白大人。我去对他演讲，就说我家相公有了夫人，请他转告韩相，免了这门亲事。
0: 白大人好意作媒，此事我已应允，也能实行。
1: 实行，
0: 实行。
1: 嘿嘿，你既然不肯实行于那韩相，又为何偏偏要实行于那恩高以厚的焦桂英？
0: 你怎知我的心事啊？
1: 相

0: 又是我们燕山关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公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关，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
1: 谁？
0: 我们的

0: 严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白专省运动。
0: 啊，对对，自白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白呢？啊，这个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白。
0: 对，这就叫自白啊。发生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在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白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白呀、啊！
4: 大川叔，
3: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2: 清界限。

0: 我倒想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辅救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3: 你就可以转省了。
4: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1: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2: 哇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1: 中国共

是死是活，就看你

0: 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是啊，说不清楚，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1: 乡亲们，不行！
0: 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哟，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全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
2: 好，
0: 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无理。

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哎，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
2: 请假？为啥？
1: 他说他老婆病了，
2: 乱谈气。我去找他。
1: 我也去。
2: 去吧。哎，越快越好。
1: 知道了。
2: 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2: 你去接应他们。
1: 好。
2: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回来。
0: 好，
2: 快。
1: 我干啥？
2: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你说呢？
1: 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0: 胡兰子，你回去吧。
1: 干啥？
0: 把你奶奶背来。
1: 背奶奶干啥？
0: 我给你梳辫子呢。
1: 不中不中，男婿婿还背奶奶的。
0: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1: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那哪儿梳啊？
0: 要是打仗怎么办？
1: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0: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1: 哪有那么巧？
0: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1: 那
0: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1: 不行。你说咋办？
0: 把辫子解了。为啥？
1: 辫子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1: 是俺奶奶的。
0: 奶奶的。

记得清清楚楚。

0: 胡兰芝，这份如当申请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吴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2: 昌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吴兰子，我顾昌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批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探子。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专赏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它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它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些歪边儿、斜眼儿。

小南妹。

0: 北的陆天儿，
1: 没，没
0: 啥，
1: 没有海星吗？
0: 哼，星啥？
1: 啊星，
0: 叫啥？
1: 你还敢叫？
0: 来，咋结巴磕了？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间，我有啥房？
1: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接了啊！你，你叫啥叫？又没。

0: 真的啊？嗯，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大鬼子由咱八路军来，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1: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战，咱后方也很重要啊。胡兰子，今天你怎么了？
2: 咋了？
1: 带上来。这个人是你放过去的吧？
2: 哦，他不是你表弟吗？
1: 什么表弟？他是汉奸头押送群众部，
3: 带走。
2: 他是特务。
4: 你这个儿童团长是怎么当的？
2: 我买了个发枪。
4: 就知道臭美。
3: 我
4: 我啊，你还没理他不是？
2: 我错了，
4: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1: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你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
1: 老奶奶，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0: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2: 二兰子，哟，儿童团

0: 说是。
1: 姐，面材啊，留给我吧。
0: 你真没出息，你不猜，我猜。开，来，大家一个人猜上一桌。
2: 是。
0: 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0: 现在

0: 令狐澜，令狐澜，
1: 哎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嘞。
2: 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啊，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哎，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啊，老总，啊，哎呀，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啊！
1: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4: 公派，我睁不开眼了。
1: 好孩子，快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5: 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

0: 胡兰子要叮嘱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点名，恐怕我
2: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2: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1: 耿白，我想入党。
2: 孩子，耿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1: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

亲奶奶么痛苦么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去吧。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胆子轻吧？
1: 我刘兰，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好，好，好，好，好啊！哎，往下讲啊！
1: 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你。刘胡兰，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吧？你不是要告诉我顾长河在哪里吗？
1: 说话算数。
0: 他在哪里？
1: 在我心

0: 你赢了，我输了，而且是输给了一个孩子。你不要忘记，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你了。
1: 大不了一死，可云州西村的乡亲们会永远记着我。你还活着，可除了害人之外，你还有何作为呢？

嗯，你看着办吧。

一更鼓我睡定，二更鼓我把眼睁，三更鼓是我头下床，悄悄去到磨坊中，手脚麻木腿打颤，心里通通跳不停。人家娶妻时光好，我娶老婆战兢兢，好比那老鼠遇上了黄毛精，黄毛精。

0: 就别再难为妹妹了。
1: 妹妹，是哥哥我呀。
0: 啊，是哥哥来了，带我爷爷开门。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我的娘啊！
0: 哥哥，你为啥这样，实际慌忙啊？
1: 我是怕恁嫂撵上打。

我一见同胞们泪如雨下，不由个心中想毛抓。自从老爹娘下世，撇下咱兄妹二人，把这个贱人娶到咱家，把小妹打骂，又把哥气呀，把小妹打得磨坊推磨，叫哥心中不忍也没法。我的小

0: 说话。你看哥哭了个那泪人啊，你再说我笑了，你这个是。
1: 那你脸上怎么没有眼泪呀？
0: 那嫂把我打怕了，我哭了眼泪太多了，我的眼泪都不打眼泪行啊，你知道不这个？
1: 眼泪不打眼泪行，打哪行啊？
0: 那顺着脊梁根下去了。
1: 想必是怕俺嫂嫂吓出汗来了吧？
0: 啊，我说这身上他潮潮的。
1: 哥，这半夜三更，俺嫂子才让你出来了。
0: 妹妹，你一个人在磨坊推磨，哥哥我怎能睡得着呀？我睡到半夜三更，我心生一计呀。
1: 心生一计？
0: 嗯。我一听恁嫂睡着了，我把这个热枕头往他那头一窜，他上去一搂。那嫂啊，呼噜呼噜又睡入梦中了。
1: 嫂嫂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中了哥哥脱身之计了。
0: 急声急声，别叫那嫂听见了再来打我呀。
1: 哥哥，你是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让一个妇道人家吓成这个样子啊？
0: 妹妹，你哪里知道啊，那嫂一看我不顺眼，她就说要改嫁别人了。妹妹，咱穷人家娶个媳妇可是不容易呀。
1: 怪不得她打你，你不还手。
0: 那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为了这小侄儿啊。
1: 哥，这半夜三更你来磨缝干啥了？
0: 我替你推磨来了。
1: 哥哪想推磨了呀？
0: 呀，哥咋不想推磨了呀？
1: 拜如今不想。
0: 哦，那给哥锯了。
1: 去了。
0: 哎，对，锯了。放哪？
1: 放哪儿啊？
0: 放那帽盒儿。
1: 哥，这磨坊里哪来的帽盒啊？
0: 那放到那个麦兜里的吧。小妹儿，咱推磨吧。
1: 哥还不想。
0: 哥咋还不想推磨？

0: 给割破了。
1: 破了。
0: 哎，对了，破了。打哪儿？
1: 打哪儿啊？
0: 打到一件上。
1: 哥，这磨坊里拿来了一件啊？
0: 那都挂墙那个角上。嗯，我看这妹子办的咋样？嗯，不干不洗怪头，小妹儿，咱推磨吧。
1: 推磨吧。
0: 来喽。

0: 小妹儿，是他推不动了，
1: 像是掉秤了吧？
0: 那抬起来看看。
1: 要是热了我呀，嗨，拔掉舌根弯眼睛，我刘凤奴佩服李红心，过的门来夫妻倒也恩爱，就是与他妹妹红英这个小贱人是好有眼法，因此我把他打到磨坊，我叫他推磨，看看这半夜三更李红心这个强盗又不见了，八成啊到磨坊又替他小妹推磨去了，我呀我到那儿看看，他要是在那儿啊我饶不了他。到了，开门。
2: 哎呀哥哥哥哥，不好了
0: 不好了，吃药吃山药蘸白糖，越吃越甜。
2: 嫂子来了。
0: 我打你那不起个疙瘩啊，听着我怕嫩嫂，你光拿嫩嫂吓我，我不信。
2: 不信你听听，你听听。
0: 我不用听，嫩嫂睡得可着，她不会来了，你看。
1: 开门！
0: 哎呀我的妈呀，她真来了。小妹儿这咋办呢？你看你可看好啊，别叫那嫂进来打我呀。快把我藏起来吧。
2: 藏磨坊底下吧。
0: 你可看好啊，别叫那嫂再进来打我呀。
2: 开门。
0: 哎我的娘啊，我的娘啊。
1: 没有，我收收再说。哎，那灯咋灭了？
2: 嫂嫂，方才一进门时闻风大，把灯给吹灭了。
1: 吹灭了？去找个活把灯点着。快去呀！李红心呐，李红心，我把你好有一比，你好比那蝎子倒爬墙，我两夜爬不上去。关上门待几次，你不过多泼拉一会儿，今天我要收你。

0: 哎呀，啊，小妹再一盼还是心中难过，这咋办呢？这事你可去。嗯，有了，不免在栏目当中给我小妹唱几句小调，开开心儿，有好不好啊？哎，妹妹，妹妹，
1: 哥，
0: 你看哥拉磨拉的快不快呀？
1: 快。
0: 哥不但光会拉磨，我还会吃兜吃兜拉羊片呢。
1: 哥，啥是羊片呢？
0: 羊片你都没看过？就是那大会边上摆的羊片，有大羊片、小羊片，我给你拉一片，你听听吧。
1: 我听听，哥拉，我听听。
0: 来着。

0: 户人家的后花园，大花园小花园，大小花园金项链，千金无量千去万花，在前面带路是两个丫鬟，头里走着是个秋菊，随后跟的是个玉兰，人人都说那秋菊好啊，那我的小妹儿啊，我看玉兰的眼色香，才不算好嘞！你知道哥光会拉洋片？嘿，你知道哥是啥出身呢？
1: 哥啊，啥出身呢？
0: 嘿，板凳头。
1: 啥是板凳头啊？
0: 板凳头你都不知道？就是在乡里的晚会社。
1: 哥，啥是晚会社呀？
0: 就是来唱戏的呀。
1: 哎呀，哥，你还会唱戏了呀？
0: 哪的话呀？啊，哥是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哥哥我样样都拿手。啊，那给你唱一段吧。这个，我先给你唱一段老包吧。
1: 就是炸陈世美那个老包。
0: 对，先炸胳膊后炸腿，气得黄姑撅着嘴，就是那个老包。
1: 哥，你唱唱我听听，你唱唱我听听。
0: 啊，你听听，那咱来着吧。
1: 来着吧。
0: 来着。

0: 这还不算好了，我再给你唱一段当官不如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烛。哎，小妹儿，这叫啥戏啊？
1: 我知道，这不是芝麻官吗？
0: 对，我给你唱一段七品芝麻官一张张大状吧。
1: 好，哥你唱吧。
0: 啊，你听着啊。

枪枪命令，杀人凶凶，霸占天地，横行霸道。严氏，老高明，哼！

0: 小满，只要你爱听，哥好戏还在后头了呀。我再给你唱一段这个一席好长话，外号十八车，咋样？
1: 好吧，我爱听，那你唱唱吧。
0: 哎，那你听着吧，来着啊。这个大年初一，篱笆秋，哥哥哥，哥老大们，我江山豌豆。叫咱忙两个保留秀，哥哥哥，营门外悬挂杨经的头，惊得他个老包斗啊，这两个哥哥哥哥打打一个康夫，这两个黑头对个黑头啊，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哥
1: 哥你这不是胡溜八尺吗？
0: 呀，小猫，你听听实话了不是？
1: 嗯，
0: 好，下边呢我再给你唱一段大实话吧。
1: 好啊，
0: 啊，你听着啊。

0: 哎呀，小妹儿，小妹儿，别笑了，别笑了，你看天不早了，咱赶快推磨吧。
1: 哎，
0: 推磨了。嫂儿又来了，那谢涛。
1: 哎，这磨坊哪有涛啊？这磨坊还有拉磨驴呢。开门，哥哥，我怕。
0: 你怕我也怕呀。小妹儿，小妹儿，不要怕，咱兄妹二人怕这个贱人，怕到啥时候才是个尽休啊？你给他开门，我给他劈了。
1: 哥，劈不得，劈不得。
0: 我把他休了。
1: 哎，哥哥休不得，还有俺小侄儿呢。
0: 那贫不得，休不得，那这咋办呢？这
1: 你怎么不开门来？开门，开门！
0: 小妹，小妹，小妹，不要怕，你给他开门，由我来。啊，去吧。
1: 胡英，快点开门！我不开，你还这个小死妮儿，今天他也张嘴了。他小胡英，你开门不开？
2: 不开，不开，就不开！
0: 哎，就是不开，
1: 不开，我可骂你了。
0: 难捉个胡精的呀，你见天打我比那蚂蚁腥鱼都臭，我打你一次比那十二年过个书香都稀。今天我把你开门，我非把你打痛快不行。拿住！陈三，猴子，牛牛，胡叔盘根，我打死你个龟孙子！我问你，小妹儿，你还打不打了？
1: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0: 我，你还打不打？
1: 哎呀，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0: 你要是再打，我头给你打掉！俺个叔叔也叫你走那胡拉的那我的。
1: 哎呀！

饶了他啊！

相会，为救你我是全村桃园找奶水，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国大众

岂不烦？

刷一

声音难，心灵叫罗圈。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软亮的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手腕的娘的脚你吹吹吹的太太头，
1: 吹完都吃不上啊。

0: 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剧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天花花的约会。

圣母，你击退我，为护众生，人人可亲可敬。命母好吃许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推掌我，我才我，利人及我两心图。六言。Yeah。

哎。

0: 喝的皮
1: 糖心，
0: 先来喝心。
2: 霹雳大仙遇四海为家，飘忽不定，像是云游去了。
3: 我当接受你们夫妻的救死扶伤之恩呐！
4: 你不受我生死之日，我当前来祝贺，上母。

0: 什么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1: 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圣母，
4: 哎呀，圣母辛苦了！
3: 各位，
4: 众位，今天呢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5: 舞起来，
4: 跳起来呀，
5: 跳起来！呀！
4: 老了，老了！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5: 告辞，告辞，告辞！

0: 那郎神发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先亲，先亲，为难之事，延长源于先亲，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沉香娇儿刚刚破日，倘若一遭毒手，怎不痛杀为妻？

0: 你四下奉承，剩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众丞相，拿下了。

声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请准俺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破案，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热血，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是他胆量变大了。

0: 徒儿，你的胆量威超群，为师赐你开山神符，速速下山搭救你母亲去吧。
1: 谢师父。
0: 想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陈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儿啊，15年来你在哪里存身，何处长大？
2: 爹

0: 爹，你可知我那母亲被压在哪座山上？
1: 儿啊，你来看，此山俄无。

0: 汉，杀气冲天，那就是你母飞崖之徒。这是那二郎凶狠，只怕我儿你不是他的对手。
1: 俺为了拯救母亲，何惧那二郎把你污蔑？
0: 好，我儿既有如此胆量，何之不成？这是那宝莲灯，现在二郎之手，儿啊，这便日火是好。
1: 先师也曾嘱咐玉安，欲拜二郎，先取宝莲灯，俺再见机行事。
0: 好，
1: 爹爹保重。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大家好，本时段让我们来关注夏季养心的话题。
1: 是的，立夏之后气温慢慢升高，此时阳气渐盛，新陈代谢加快，很多人开始怕热贪凉，口干舌燥，心烦易怒，食欲不振，这很可能是心火旺在作怪。
0: 没错，传统养生认为夏属火，其气热通于心。夏季是心脏负担最重的季节，因为我们会出汗，而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就容易耗伤心气，导致刚才提到的种种不适。所以呢，夏季养生的核心就是养心。
1: 俗话说，吃吃喝喝保健康，汤汤水水润心肠。接下来我们就为您推荐几种适合夏天吃的养生菜。首先呢，有句话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乍一听似乎很奇怪，进入夏季之后越来越热了，感觉很容易上火，怎么反而要吃姜呢？这是因为啊，初夏的阳气浮于身体表面，体内呢反而是虚寒，而生姜是温性的，同时呢稍微有些辛辣，若在早晨喝杯姜枣茶或者是做菜的时候多放几片姜，

0: 中散寒，就会感到非常舒服。
1: 传统养生的理念讲究五色入五脏，红色入心，比如番茄、红枣、红豆、红苋菜都是夏季养心的好食材。当然有些朋友夏季会睡不安稳，在床上心烦意乱的睡不着，心血就像熬粥一样变得浓稠，血脂血压也跟着不老实，这时候呢可以给自己煮点酸枣仁汤安神助眠。
0: 咱们说了这么多了，我估计大家每天按照我们说的做的确是有点费时费力了，所以呀、接下来咱们就有请今天的主角，为中老年听友量身定制的由国药药材出品的人参黄芪养心膏。
1: 如果您一听到膏方就觉得夏季吃了会上火，那就太小瞧咱们老祖宗的智慧了。首先夏季的饮食往往面临两难，一方面冰激凌呀、冰西瓜呀、冰冷饮呀，虽然能解一时之快，但最终损伤脾胃阳气，导致寒湿内生，影响气血生化，间接影响心脏。另一方面，夏季若在一味的进食大热大补之物，确实容易火上浇油，助长心火，出现口舌生疮、烦躁不安。所以呢，能兼顾清洁暑热与养护心气，既不寒凉伤重又不温燥助火的膏方，就特别讲究配伍方式。
0: 没错，夏天养心呢，绝非是简单的补心或者是泻心火，它需要一套组合拳。首先用这个葛根决明子和平卧菊三七作为先锋部队，清降心火，凉血解毒，使内热从下焦排出。这三味啊，如同在夏天为身体启动的一台空调，从这个清肝、凉血、生津三个维度一平心火，减轻身体和心神的焦灼感。
1: 接下来就该主力军团出场了，他们是人参、黄芪和蟹白，用来补足耗散的心气，并确保心脉通畅。
0: 第三步，用这个酸枣仁、大枣、茯苓三味，构建夏季养心不可缺少的安神和祛湿的防线。睡得好，湿气去，心脏才能真正的得到休息。
1: 最后用姜黄和甘草活血化瘀，改善心脏的微循环，调和诸药。这四步下来啊，咱们今年夏季就可以安心了。
0: 没错，清心火，解暑热，补心气，养心血，通心阳，化湿浊，安心神，助睡眠，这四步走得稳稳当当，步步为营，为我们的君主之官，就是心脏啊，保驾护航，也为这个秋冬的健康打下坚实的基础。说了这么多了，其实咱们的听友更关心的是，这好东西啊，今天是不是有更好的福利呢？
1: 当然有，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11味原料咱们厂家分文不收，每瓶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本档福利名额只有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不要犹豫，先把电话打进来抢占机会，再慢慢咨询。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用料讲究，咱们就不必多说了啊。关键它还特别费功夫，得把11味药材按照古法，经过3天2夜不间断小火慢熬才能制成。市场售价每瓶149元，算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次和厂家协商后啊，决定了直接在夏季养心节活动期间，由厂家承担这些珍贵材料的成本，只收取39元的熬制费。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您看，咱们热线一开通啊，就有不少订购和咨询了。李阿姨说，每年夏天都开着空调，也觉得心里烦，翻来覆去睡不着，胸口像压了块湿毛巾，闷闷的，喘不过气。今天听到养心膏，感觉挺适合自己的，定上一个周期，希望能睡个好觉，能排掉湿气，那就更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一周期能吃几瓶，每天怎么吃呢？
0: 这位阿姨的问题啊，特别普遍，无论是遇到更年期的朋友，还是夏天特热心烦的朋友，调理是必不可少的。夏季心烦睡眠不好，多由心血不足、心火比较偏旺所致，建议用上这个养心膏2个月，大概也就是6瓶， 每天早晚各一次，温水化开冲饮就行。
1: 是的，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我们继续看到陈叔叔说呀，早上起来嘴里苦，眼睛发黏，午后脸发红发烫，一吃油腻或者是稍微补一点就上火，嘴里长泡，大便干。刚才听到这个养心膏是通过清补通安四个步骤来实现降心火、补心气、养心血、化湿浊，感觉国药药材出品的确实值得信赖。关键是今天有活动，39元一瓶能够吃上10多天，每天不到2块钱，真的很划算。他就想问，这膏方里有蔗糖吗？自己血糖有点高，害怕吃了之后血糖升高就麻烦了。
0: 这位陈叔叔的咨询提醒我了，咱们这款人参黄芪养心膏啊，请大家放心，它不含蔗糖，没有防腐剂，您拿到手一打开这瓶盖，就有一股浓郁的参香扑鼻而来，那味道是骗不了人的。再看这膏体也是浓稠拉丝，色泽透亮，像黑金一样，这就是匠心，这就是功夫。另外呢，和陈叔叔一样，肝血不足、心火偏旺的朋友，身体里的水是不够了，火就蹭的冒上来了，所以啊，会忍不住发脾气，比较急躁，建议试试这养心膏，用上3个月，通过这个食补调理的方式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状态。
1: 是的，咱们这次活动名额非常有限，本档能享受39元一瓶的福利名额所剩不多了，毕竟平时要上千元，今天每瓶才39块钱。活动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这个节目时间所剩不多了啊，咱们抓紧时间再来看几条听友的咨询，也许他们的问题呀、就是您的问题。这赵叔叔就说了，他平时总觉得呼吸上不来气儿啊，憋得难受，心脏有时嘎嘣嘎嘣乱跳，有的时候跳得弱一些，有的时候前胸后背疼，想问一下能不能吃这个养心膏？
1: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啊，可以吃养心膏，而且呢，我建议您按周期服用，您可以先从1个周期试起，觉得不错了再多试几个周期。再次提醒一下，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1，参加这次活动原价149元，今天只收大家39元的熬制公益费，福利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报名吧，4007999681，4007999681。
0: 张奶奶说她平时走路一快就老喘，而且这头晕，每天迷迷糊糊的，头脑不清楚，这样的能吃养心膏吗？其实这种情况是可以吃的，买多买少呢您自己决定，但是我建议啊，您带上2个周期回去试试。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也是名额的有限，本次推荐就要结束了。市场价149元一瓶的人参黄芪养心膏，今天咱们节目联合厂家举办夏季养心节，只要您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每瓶只需要收取39元的熬制费用，每天两次，每次不到2块钱。本档福利名额不到50个，名额抢空的话，就只能按照市场价来订购了。所以，想要在今年安心度夏的朋友，赶紧来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